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请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友

0: 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最近呢，四川绵阳的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网络。他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轻描淡写几个字，朴实却犀利，读来不禁呢会会心一笑，细品又耐人寻味。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过去呢，大山是阻隔外界的天堑，走出大山四个字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记忆。而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的时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从前呢，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一趟公交便能跨越。大人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腿就走的稀松平常。这种跨越时差的反差，充满着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在小孩哥的家乡绵阳，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的实现县县通高速，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腿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这份稀松平常背后呢，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了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的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止到去年底呢，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这份稀松平常也在创造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路网延展，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一条公路畅通城乡的脉络，一根网线连接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不再用双脚丈量世界的遥远，他们的眼界、选择和可能性正日益被拓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透的正是一种山里人对山外世界的平视和自信。最近呢，还有一条新闻呢上了热搜，云南省曲靖市的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耸立，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让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从天山胜利水隧道到云南的空中校车，尽管地域不同，工程各异，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何以勤耕不辍？那么，哪怕是山再高，地再偏，背后呢，是一以贯之的逻辑。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延伸的村道，指向的都是人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一种沉重的梦想变成一句淡然的坐公交就行，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意义。往深里看，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不只是乡村风貌，逃离的传统叙事也

0: 在随之的被改写。去贵州的黔西南州花江村看花江峡谷大桥，到重庆的五龙中堆坝村走出峡谷隧道，赴浙江的文成五羊村赏百亩荷花。这个夏天呢，乡村游变成了一股顶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逃离的出发点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目的地。短视频里，小孩哥骄傲地向网友展示山乡风貌，分享农村生活，也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回头看，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何以动人呢？因为透过一个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科学内涵之一。从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来看，它与其他十三项要求构成有机整体。从实践推进来看，它是牵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之举。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贯通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的关键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专

0: 就很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政治命题。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百年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把零散的责任要求整合为有机的责任系统，使管党治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要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感，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层层传导，压紧压实，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管党治党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实在。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本质上是自我革命精神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承担管党治党责任，就是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壮士断腕的勇气，不断纯洁党的机体。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既要发现问题，也要直面问题，更要有解决问题的本领。只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管党治党，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

0: 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那么进入夏季以来呢，我市迎来了旅游旺季，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攀升，加之呢伊春山区容易出现降雨、团雾等天气，给高速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大队的李亮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夏季旅游期间高速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各项举措以及出行需要注意的事项。李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警官，夏季呢是伊春旅游的黄金期，那么随着来我市的游客不断的增多，再加上这个季节山区的高速路况相对呢比较特殊，天气多变，事故预防的压力呢也逐步的增大，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高速交管大队在事故防控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部署呢？
1: 好的，针对夏季旅游旺季的车流和气候特点，我们大队主要从四个方面抓实事故预防工作。第一是源头隐患排查治理，我们联合了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辖区高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梳理了弯道、坡道、桥梁以及易积水、易起团雾的山区路段，及时修复磨损的标志标线，清理边坡排水隐患，在事故多发路段增设了爆闪灯，从道路端降低了事故风险。第二是强化路面动态管控，优化了巡逻勤务，采用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视频巡查结合的模式，加密高峰时段的巡逻频次，同时针对两客 EV 等重点车辆在服务区建立了执法站，开展针对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第三是做好预警与出行提示，伊春交管支队和气象部门建立了实时联动机制，第一时间获取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信息，通过高速电子屏、伊春交警公众号、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发布路况预警、限速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第四是健全应急联动机制，联合养护、交投集团等单位完善了恶劣天气、大量拥堵等突发情况的处置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和物资，确保一旦发生事故或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快速恢复通行。
0: 那如果市民或者是游客在高速路上或者山区路段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处置？有哪些重要的安全事项是大家必须要牢记的呢？
1: 这里要跟所有的驾驶员们强调一个核心原则，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这是避免二次事故、保障自身安全最关键的原则。发生事故后要第一时间打开双闪，如果是车辆可以移动的轻微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车迅速移到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三角警示牌，雨天、雾天或者夜间这个距离要增加到200米以上，摆放时也要注意观察来车，保障自身安全。摆放完成后，车上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绝不能逗留在车内或者在高速车道上走动，更不要横穿高速，这些行为都极度危险。也提醒大家，车辆发生故障时也要按照这个流程处置，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可以说啊，这些安全事项呢对我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来说非常的实用。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您呢结合伊春夏季的高速出行特点，给驾驶员朋友们送上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好吗？
1: 好的，那么结合伊春夏季高速出行的特点，我这里给大家几点提示，祝大家平安出行，顺利游玩。第一点，出行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出发前要检查车辆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等关键部位，确保车况良好，要提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沿途天气和高速路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避开出行高峰时段。第二点，规范驾驶，守住安全底线，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务必使用安全座椅，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咱们山区高速弯度多，坡道多，视线受限，一定要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雨天路滑时车速要再降低一些，跟车距离要再加大一些。第三，拒绝疲劳驾驶和

0: 违法停车。夏季天热容易犯困，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每次停车休息呢也不要少于20分钟，感觉疲劳就到服务区休整，绝对不能在应急车道随意停车休息、观景拍照。第四点，恶劣天气一定要谨慎应对，行车中如果遇到团雾、突发降雨，要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减速慢行，不要急踩刹车随意变道。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享受夏日旅途。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今天细致全面的分享。那既有我们高速交警务实的工作举措，也有非常实用的事故处置方法和出行提示。那相信呢，能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夏季高速出行的旅途当中带来一定的帮助。好的，再次感谢李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12日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平陆运河石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

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的施工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布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消息。11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呢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南部、华南北部及贵州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18日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日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动建龙西钢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的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的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以及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12日，伊春森工乌马和林业局公司职工专场文艺演出在乌翠之下主舞台举行，广大林区职工群众欢聚一堂，以歌舞抒情怀，以文艺展风采，献上了一场富有林区特色、饱含奋进力量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歌伴舞《同心共筑中国梦》当中正式拉开帷幕，悠扬的旋律、饱满的表演瞬间的点燃

现场氛围，奔跑向远方，灵动野性，野狼迪斯科加最炫民族风，活力满满，节奏欢快的曲目引得台下的观众阵阵喝彩，歌伴舞花房姑娘温柔抒情，二胡演奏歌舞融合的白马古韵悠扬，展现多元的艺术魅力，多首独唱节目依次登台，曲风层次丰富，情感充沛浓厚，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层次丰富的听觉盛宴。整场节目编排丰富多样，融歌舞、器乐表演、合唱于一体，演员呢均为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职工，大家将林区日常、生态发展、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之中，生动地展现新时代林区职工昂扬向上、热爱生活、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1: 声声慢，寻寻觅觅。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上，李清照绝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词人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1084年，卒于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婉约词派代表。

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漱玉词集本》，今有李清照《集教注》。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作于南渡以后，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双居之苦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

下一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是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将息是旧时方言，指的是休养调理之意。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怎敌他是对付抵挡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住这傍晚的寒风急袭呢？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下一段：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里的憔悴损的损是表示程度极高，而堪是可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园中菊花堆积满地，却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呢？下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意思是说，冷冷清清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细雨暗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诗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次第是这光景这情形的意思。怎一个愁字了得，也就是说，一个愁字怎么能够概括得尽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呢？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为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他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了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后。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所以说乍暖，但小寒尤重，秋风扁骨，所以才说还寒。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

0: 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伏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敌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整首词的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阴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受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也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着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近了一层。守住句如一张慧言词选断句，以独字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篇，无一语对方尊，安排绸缎到黄昏。普能至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似。但秦观的词从人到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清照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怀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的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独辟蹊径之笔。自于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湖万湖，或言愁如江如海，总之是极言极多，这里却话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忙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呢？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事，实际上已倾泻无疑，淋漓尽致了。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漫枝，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以生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成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九个窗庭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不必纠结结局为何仓促褪色。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4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平和日落奔赴山海。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有大幅度的降温，而且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

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时一息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一春的森林走一走，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过节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的

0: 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1: 让月光照亮了你我的身影，也不停留。
0: 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热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烧向远方。下山的路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林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忍不住感叹，比空调房舒服多了。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重客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勾得人食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

崇科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地址经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

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于林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守护。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旅行餐桌。

当蒸汽氤氲的铁锅炖出醇厚酱香，当清风拂过每一片繁茂的林海，当黑土地上冒尖的嫩芽长成翻涌的浪，这片土地的馈赠总在烟火气里娓娓道来。江水奔腾的脉络，驯鹿走过的足迹，触摸着悠长历史的风霜痕迹，聆听着东北土炕上的乡音故事，步入四季浪漫的冰雪殿堂，感受着辽阔壮丽的龙江风光。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一份质朴的礼物，一次真诚的邀约，带您了解黑龙江，爱上黑龙江。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的鲜，从一尾鱼开始。

朋友们，黑龙江的好鱼是从哪里来的呢？黑龙江省是内陆水域资源大省，自然资源优势突出，江河纵横交错，有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绥芬河四大水系。这些河流除了部分江段流经城市之外，有些是流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优质的自然环境保证了水质的清冽优良，黑龙江人就这样守着上天的馈赠，并将其做成各种美食。黑龙江的鱼能这么好吃，也和得天独厚的气候因素有关，得益于漫长的冬季与四季清凉的气候。黑龙江水系中的鱼类生长周期长，延长了鱼体内糖、脂肪酸等营养物质的积累时间，使得鱼肉肌纤维细、密度大、口感细腻、弹性好，也确保了冷水鱼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说到了黑龙江，都有什么鱼？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类种植资源库，域内已发现了鱼类105种，其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40多种，民间素有三花五螺十八子72杂鱼之称。养殖的品种也包括被誉为中国四大淡水名鱼的新开湖大白鱼和松花江澳花。那么说到了居于首位的三花到底是什么呢？这三花指的是澳花、边花和际花，而三花之首的澳花，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刺少，味美，古人曾留恋它的美味，写出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篇。

说过了三花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五罗。这五罗分别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和铜罗。五罗之首哲罗属于凉水性鲑鱼中的大型肉食鱼，它是世界稀有的冷水鱼种之一。接下来就是石八子，石八子并不逊于三花五罗，这也是鱼中的珍品，而且并不止十八这个数字，十八只是形容其多而已。72杂鱼也是大概的数据，是指除了三花五罗十八子之外的其他所有鱼。黑龙江特种鱼类除了三花五罗被人们所熟之外，边塞三珍也其因为珍贵而被人津津乐道。新凯湖的大白鱼与绥芬河的滩头鱼、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并称为

提到东北菜，估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铁锅炖，炖鱼、炖鸡、炖一切。但其实不来东北，你根本想象不到冷水鱼能有多少种吃法。这里是集鲜甜香辣各种清爽滋味于一体的沙生鱼，酱香浓郁的酱炖鱼，新鲜滑嫩又 Q 弹的大白鱼，外焦里嫩的汁香味浓的红烧鱼。拥有漫长渔猎历史的黑龙江人，把鱼研究的是透透的。赫哲族鱼宴，赫哲族的全鱼宴代表菜肴有赫哲族民族号称天下第一菜的沙生鱼、酱焖牛尾巴，还有蘸汁黄鱼骨、清蒸白鱼、红焖鲤鱼、炒鱼毛、锅包鱼、红烧黄鱼肉、双花一拼，还有蛋羹、马哈鱼子、红烧大马哈鱼块、狗鱼丸子汤、干炸姜蓟等等等等。说到了赫哲族的全鱼宴，估计让你吃上几天都不会重呀。

0: 黄鱼宴，贺着风情鱼宴，当以黄鱼宴为尊。当年全部的菜肴均以黑龙江出产的上等黄鱼为主料进行烹饪。黄鱼是稀世珍品，淡水鱼王，更是全身都是宝的美誉。不论黄鱼肉、黄鱼筋、黄鱼翅、黄鱼唇，亦或是黄鱼腹、黄鱼皮、黄鱼肚、黄鱼肠和黄鱼子，在锅灶之间都有妙用。配以其他的材料，经过煎炒烹炸及冷冻等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制成口味各异的特色鱼类菜肴。其中以黄鱼鼻、黄鱼翅、黄鱼筋、黄鱼唇最为名贵。
1: 鱼儿缠绵，牵着你的
0: 手。俗话说，东北铁锅炖一切，每到春季的好时节，铁锅炖江鱼也成为了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之一。噼啪作响的柴火罩上，煨好佐料的鱼放入锅中，再在锅的四周贴上一圈玉米饼，盖上盖儿，慢慢炖，鱼肉的鲜香被激发出来，肉质紧实，入口留香。玉米面饼更是被汤汁浸润，软而不塌，香味四溢。如果配上了黑土地滋养出的大豆做成的豆腐，再加上自己喜欢的各种配菜，一口下去更是汤汁浓郁，鲜香可口，好吃到停不下来。

从乌苏里江的晨雾到新安岭深处的山珍野藏，从博物馆里陈列的岁月史书到鄂伦春人画皮船载满的星辰，这片土地的故事永远充满着生命力，也永远让人惊喜，让人留恋。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道味道，我相信在黑龙江的鲜是从一尾鱼它的开始。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感受着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充满着文化底蕴，体会古城的繁华，感受大唐的荣耀。西安好玩的旅游景点有哪些？这些你去过吗？

西安城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也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景点。青砖堆砌而成的城墙很宏伟，斑驳的墙体都是历史岁月的沧桑印记。登上西安城墙，感受古老而厚重的历史韵味，这是专属于西安的风情。大唐芙蓉园拥有国内最大的仿唐建筑群，以展示盛唐风貌为主。园中的夜景很美，灯火辉煌中的楼阁长廊、芙蓉湖畔，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下格外夺目，流光溢彩。梦回长安，一定要晚上去逛大唐芙蓉园。大雁塔，一座见证历史的古建筑，矗立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内。这是唐玄奘为放置经书而主次修建的一座砖塔，如今保存完好，而且塔内的佛经也保留了下来，这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遥望千年古塔，细细品味大雁塔壮美与厚重的历史韵味。

大唐不夜城是全国唯一的以盛唐文化为主题的仿唐代步行街，灯火璀璨的不夜城如梦似幻，精彩的表演，游玩趣味性很高，还有很多美食。到西安游玩，身穿汉服走进大唐不夜城，一起穿越大唐盛世。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馆的外观为红灰红大气的仿唐建筑风格，在馆内藏文物丰富多彩，收藏着170多万件的文物。了解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史，感受历史传承之美，品味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华清宫，又名华清池，是一座北方皇家园林，依山面水而筑，楼阁亭台错落有致，很多著名的历史典故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通游古今，不得不说，历山脚下的华清宫真的是很有底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名片。兵马俑是西安的标志，还有金碧辉煌的青铜马车，这也是镇馆之宝。站在一号坑的高处，庞大的军队映入眼帘，壮观的兵马俑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令人无比震撼。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国内最大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书法爱好者和石刻造像爱好者这一定不要错过，了解碑石背后的故事，触摸历史，收获颇丰。

西安钟楼是西安古城的地标之一，这也是中国现存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钟楼的夜景十分迷人，华灯初璀璨，拍照打卡也是超级出片。朋友们，到西安游玩一定不要错过。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这是在唐代的大明宫遗址上建立的，园区面积很大，充满了历史的痕迹。走进博物馆去参观，感受着大唐盛世的气势如虹，欣赏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建筑模型非常精美，很好玩。西安作为十

三朝古都，充满了文化的底蕴。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西安必去的十个地方，分别是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陕西历史博物馆、华清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西安钟楼。

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共同去奔赴古都西安，一睹长安盛况。西安的十大美景您一定不要错过。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4: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12日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平陆运河石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的施工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布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消息。11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呢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18日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日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动建龙西钢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的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的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以及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12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职工专场文艺演出在乌翠之下主舞台举行，广大林区职工群众欢聚一堂，以歌舞抒情怀，以文艺展风采，献上了一场富有林区特色、饱含奋进力量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歌伴舞《同心共筑中国梦》当中正式拉开帷幕，悠扬的旋律，饱满的表演，瞬间的点燃现场氛围，奔跑向远方，灵动野性，野狼 disco 加最炫民族风，活力满满，节奏欢快的曲目引得台下的观众阵阵喝彩，歌伴舞花房姑娘温柔抒情，二胡演奏歌舞融合的白马古韵悠扬，展现多元的艺术魅力，多首独唱节目依次登台，曲风层次丰富，情感充沛浓厚，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层次丰富的听觉盛宴。整场节目编排丰富多样，融歌舞、器乐表演、合唱于一体，演员呢均为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职工，大家将林区日常、生态发展、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之中，生动地展现新时代林区职工昂扬向上、热爱生活、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经过提醒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呢，既是脊柱侧弯容易出现和加重的时期，也是保守治疗的最

加窗口期。青春期青少年可塑性较强，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可以有效避免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 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盐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限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
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换脂，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尿酸的代谢。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零添加酱油，千和零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

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理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及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也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近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两次停泊。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绀，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

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眼睑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 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蹦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儿，停留3秒，缓缓放下，如此重复10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十天半个月，哪怕平时很注意，免疫力也是大不如前。这不是错觉，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近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发现，人体有两个断崖式的衰老节点，50岁和63岁。50岁后喝口水都长肉并非错觉。浙大、复旦团队对于5万多人血液数据的分析显示，50岁左右，人体内与衰弱相关的蛋白质出现第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核心集中在代谢系统。此时，胆固醇代谢、脂质分解等通路集体失灵，血糖血脂一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开始显现，为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埋下隐患。专家解释，这是身体代谢系统衰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嘴馋、不爱动所致。50岁抗衰老重点在于稳住代谢，建议 BMI 维持20到25，通过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增肌，搭配着高蛋白饮食，三餐低盐、低糖、低脂，多吃全谷物和蔬果，严格控三高，血压小于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5.0到7.2每升毫摩尔，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戒烟限酒，必要时遵医嘱用药。63岁是人体衰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此时免疫相关蛋白变化达到高峰，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小感冒易拖成大病，伤口难愈合，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显著上升。这个阶段免疫系统拉胯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免疫功能衰退导致身体防御能力减弱，病毒细菌更易入侵，慢性炎症长期存在着，加速器官老化，这也是老年人更易受感染、康复慢的核心原因。强化免疫是63岁抗衰核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多吃豆制品、奶类、十字花科蔬菜，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瑜伽等项目，注意保暖和个人卫生。流感季呢，少去公共场所，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规律作息，保持良好情绪和社交，远离孤独。抗衰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分阶段抓重点的长期工程。研究开发的 PFS 工具可以预测13类疾病中199种新发疾病，响应84种可改变风险因素，为精准干预提供可能。50岁前应该提前布局，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健康饮食，定期监测代谢指标，为代谢系统减负。60岁左右重点强化免疫，通过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筑牢免疫防线。专家强调，无需刻意的追求冻龄，在关键年龄做对关键事即可。50岁稳住代谢，63岁强化免疫，配合戒烟限酒、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一生的用心守护。好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

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0: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
3: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4: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满台风云变幻，身在静默，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2: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破老君山之际啊，哎，正发愁没有好帮手呢，来了一位，就是那位洪武年间的锦衣卫老侠客朱鹏远，是加入了于谦的队伍。那么朱鹏远跟于谦两个人商量好了，说咱们第二天呢，哎，就直奔这个老君山。因为朱鹏远虽然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也不太了解这座山究竟有怎样的奥秘，所以呢还借着昨天那个道，咱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吧，一点一点的探究这个老君山。可是次日一早啊，两人准备好了一行人等，没等走呢，来俩熟人。谁呀？就是那一对欢喜冤家，哈哈，程王和刘安来了。哎呀，于谦直挠头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都安排完了吗？程王你要回京城，刘安是护驾，把您送回到京城，刘安你再回来。您怎么跟程王又一块回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程王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于谦，你呀别整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不得意我，你嫌我在你的身边碍手碍脚，老给你闯祸，是不是？不是，哎呀，于谦说，王爷，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不是怕您操劳过度吗？再者一说了，您又刚刚是大病初愈，那怎么能不回京调养调养身体呢？你甭来这套。我呀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你要真把我养起来，我还真就废了。那平常里我在王宫里养尊处优，那日子呀我过得不舒坦，我还就愿意出来呀跟你们跑跑哒哒的，哎，办点案子还挺有意思。于谦一看，好吧，哈哈，没办法强求了，人家是君咱是臣，那还能说什么呀？那么于谦就问呢，说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回来的？成王嘿嘿一乐，嘿嘿，这你说廷义，这几天功夫不大，我们俩办了一件大事儿呢。于谦一听，哟哈，还真不简单哈，那你们倒说说办了什么大事。刘安把嘴一咧，哎呀，大人呐，这个大事儿啊怎么说呢，哎，你要说办了吧，他没办完；你要说没办吧，他还真就办了一点儿。于谦这个着急呀，行了，刘安，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磨磨叨叨的？你这赶紧从头说来，到底什么大事？啊，行啊，大人您别着急啊，您听我慢慢说。于是呢，刘安这才一五一十把这几天他跟成王的经历告诉给了于谦。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还得从鼓楼村一别说起。在鼓楼村的时候，于谦安排着成王的灵柩回京城。咱说了，于谦这是两个用意。第一个，成王诈死这个事儿啊，在鼓楼村轰扬动了，外界呢还不知道。所以啊，甭管成王将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离开鼓楼村。哎，所以呢，打着给成王灵柩护送的这个旗号，就把成王他老人家呀给请回京城去就完了。所以呢，成王的这个丧葬的队伍，哎呦，大摇大摆的就奔着京城去了。那么于谦呢，咱呐没细表，于谦其实在成王走了之后马上就修书一封，严格说这是一份表啊，这份表就呈给当今万岁。干嘛呀？出京这么长时间了，他的所见所闻，他办案的进度都是怎么回事，于谦向当今皇帝做了汇报。另外呢，又把成王诈死的这个事儿单独做了一份详细的说明，要不然皇上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你作为这次办案的主要的大臣，你能不把情况说明吗？所以于谦呢
详细的写了一份报告吧。

是差专人送往京城交给皇上。那么翻回头咱再说成王和刘安。刚出鼓楼村的时候啊，成王呢是在这灵柩里躺着，那可不嘛，那假戏真做呀，谁让你说自个儿死了来着，你不在里躺着可行吗？哎呀，要说这棺材铺的软软乎乎的，在里边躺着是挺舒服，可是你别忘了，那什么姿势你待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尤其这个棺材它跟床铺它不一样啊，你就只能那么躺着，你说我翻个身我坐起来待会儿那不行啊，那个那坐起来不诈尸了吗？所以这成王啊躺一回子就受不了了，尤其这一路之上十分的颠簸呀，把成王颠的呀在棺材里都要吐了。哎呀，成王心说不行，老在这里边闷着这可不行啊，他就在棺材里边敲么声的喊，刘安，刘安，您说这么大点声，刘安上哪儿听得见去？刘安呐，就在这棺材的后边骑着马哼着小曲儿，能这能你这能这能，嗯，火红的太阳当头照啊，照得我脑门亮堂堂啊，浪里这浪啊，浪里这浪，他倒是依然自得，把个成王气的，心说他妈你小子听没听见我喊你啊？你还是故意装听不见。最后成王啊，实在忍不了，他用手呢一拍这棺材板，棒棒棒棒，这很引起了刘安的注意。其实这路上啊，声音杂乱，那车呀马呀，那声音多乱套啊。所以别人呢没注意这棺材板响的声音。刘安有着警惕性啊，他肩负着保护成王的职责呀，一听棺材板响，哎呦，坏了，对了，我们这王爷还在棺材里呢。确实老在这里边躺着那不是个事儿啊，赶紧偷偷的下了马，走到棺材的近前，跟这棺材里边说，王爷您叫我。哎呀，我说刘安呐，你干什么去了？我在这里边我受不了了，太难受了，咱们赶紧想个辙吧。刘安说，想辙？想什么辙呀？王爷说，这个丧葬的队伍就让他散了得了，我呀不想回京城。别家王爷，这我们大人安排好了，我得把您护送到京城我再回来。胡说八道，那像话吗？那个啊，本来我在鼓楼村就是诈死瞒名，我躺在棺材里我到京城那算怎么回事情啊？啊，岂有此理。不是，那王爷，那您什么意思呀？这青天白日的，您要是从棺材里边坐起来，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坏了菜了。嘘，先别说话，容我想想。这俩人呢就在路上一边商量着一边往前走。走了一天，晚上得打尖住店呀，到了店房当中把棺材卸下来，看看四外无人，刘安到了棺材边上轻轻地敲了敲棺材板，把棺材盖打开，这才把成王从棺材当中搀扶出来。哎呦我的妈呀，成王啊都站不住了，摇摇晃晃急于摔倒啊，怎么着这一天有点晕车啊。这一天刘安扶着他到了自己的屋中喝了口水。哎呀，成王说，我受不了了，就这么着把我运到京城啊，我不死我也得疯了。刘安说，那王爷您说吧，咱怎么办呢？咱这么着吧，明天咱就把这丧葬队伍给他遣散了就完了。那像话吗？那个咱不像话，就说王爷这灵柩不去京城了啊，我们自己有人妥善安置，让这些人呢各回各家，各走各地。那咱们俩呢？咱们俩另有要事要做啊。刘安一咧嘴，王爷您这那哎呀，刘安说。

说不出口，心说您又抖什么机灵呢？上回弄了一个诈死瞒名，这就够难受的了。您这回又什么突发奇想啊？有大事要做，要做什么事儿啊？嘿嘿嘿嘿嘿嘿，成王嘿嘿一乐，笑而不答。刘安呢，这次你就请好吧，你跟着王爷我，你都等着立功吧你呀。别说话，先休息，先睡觉，明天早上再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早，刘安呢，按照成王的交代，把这丧葬队伍啊就给遣散了，而且啊每个人还多给银子，告诉他们别到处胡说八道去啊，就当没有这事儿。交代完了回来再见成王，刘安说，王爷，那您说我们现在干什么去？成王说，刘安呐，咱们俩就这么丧眉打眼的回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们既出来了，就得干点大事儿。刘安说，上回我就听了您的计策，挨了我们家老爷好一顿训斥。哎呀，我还没见我们家老爷生那么大气呢，你看看。成王说，那是你办事不牢，这次啊王爷保证让你立个大功。刘安说，那您说吧，咱们干什么事儿？我呀想好了，咱们两个先不回齐家车站，我们先找张清风去。找张清风干嘛去？他不是有一本旷世的绝学奇术方药吗？对呀，我看见了。对呀，咱们两个呀去把这本绝学，这本宝籍这个偷来。我说，王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那张清风武功高强不说，他周围的那些道士那都不是省油灯啊，也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来20个刘安捆到一起，我也保护不了王爷全身而退。我劝王爷您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京城吧。您要是不愿意去京城啊也行，我就跟您呢打道回府，到齐家老店找我们于大人，看看我们接下来呀是干点嘛。成王说，刘安，你这什么胆子呀？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刘安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王爷我有亏待过你吗？王爷，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您一句话我是刀山油锅在所不辞。还是的呀，你敢不敢跟我去偷张清风的那本宝籍？刘安说，你要这么说就没什么敢不敢的了，王爷下令刘安不敢不从啊。可是王爷，咱总不能愣头愣脑的就去偷吧。刚才我说了，那张清风本事大呀，咱们怎么偷法？成王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有着特殊的身份。刘安说，您有什么身份？您最特殊的身份就是王爷，可是王爷这身份您跟别人摆行，您在张清风的面前呢您摆不出来。您要是能在张清风的面前说话算数，那不用我们了，您早在京城就把张清风给说到监狱里去了。嗨，成王说，不是这个身份，我现在的身份是鬼呀。是鬼？您是什么鬼？您是屈死鬼还是饿死鬼？我说，刘安，你是故意打岔还是怎么的？你别忘了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啊！张清风跟他那些小道童不是都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你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装鬼出来吓他们一下，成王一想到这自个儿都乐了。哎呀，我想到他们的滑稽的样子，哎呀，我这是忍俊不禁呢。哦，刘安明白了，哈哈，王爷您真是太聪明了，要论武功，20个咱们也打不过张清风，
可是您要是

装鬼半神这么一出现呢。你别看那张清风张口闭口降妖除魔，这回他是遇到真的鬼了，不得把他吓尿了裤子呀。好吧，那既然这样，王爷，咱俩就研究研究。好吧，您说这俩人呢，这就开始研究开这张清风了。怎么研究啊？你先得知道张清风去哪儿了呀。张清风从这鼓楼村出来之后，带着他这一行人等这些道士们一拐弯，他奔了河南了。所以说呢，跟刘安和成王正好是两个方向，因为刘安和成王本来是要到京城去的，所以这两支队伍一个奔南一个奔北。但是要想找张清风啊，那是相当容易。为什么？张清风的道队好威武啊，到哪儿那是讲排场。嘿，你甭管是到了哪个城市，到了哪个村镇，那都是山呼海啸，人声鼎沸。哎呀，成王心说，我这一国之主，我这一国的王爷，我还不如一个出家的老道呢。最后这两个人呢，就远远的追着张清风的这个队伍，发现他们一行驻扎在一个小村庄，此处名叫望河镇呢。村子的前面就有一条小河，是这个村子的母亲河，故此得名望河镇。张清风来这儿之后啊，又是一通所谓的降妖捉鬼，是白天讲演，晚上捉妖。好家伙，闹得当地的老百姓不少啊，都要拜师，有的头发盘起来，穿上肥衣服，这就要当老道。结果呢，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成王着刘安两个人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怎么回事呢？单说这天晚上，张清风回到屋中，刚把门关上，他忽然发现，在他眼前，在这屋里边啊，站着一个人。哎呦，此人是蓬头垢面，满脸是血，在这站着，直勾勾的眼睛看着他，把张清风吓一跳。你是什么人？就见对面这个人说话了：“张清风，我是死去的朱祁钰，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哎呀，张清风仔细一看，可不是，这不真是成王？成王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站在我对面？就见成王朱祁钰往前走了几步，伸开两只钢钩一般的大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回来了。张清风啊，要不是你用茶水陷害我，我焉能到阴曹地府报道啊？今天我冤魂不散，我来要你的命来了。这成王说着呀，伸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过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可把张清风吓坏了，他是扭头转身就跑。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就是成王跟刘安设计好的，到了街市上买了点朱砂，这成王呢就往脸上抹，然后呢又弄了点枯树枝绑在自己的手上，晚上反正也看不清，你就感觉到啊，他这个指甲特别长。再把这个声音变一变，再把这身上也抹上点狗血猪血什么的，借着月色就在这吓唬着张清风。因为事出突然，这张清风还真被吓了一跳，他扭头就跑。张清风这一跑，那妥了，刘安进到屋中到处划了，把张清风的那个大包裹就找着了，翻开一看，还是那几样，上中下三层，有绿林人用的家伙事儿，有一些丸散招丹，最重要的就是那本秘籍呀，是奇术方药，就在当中。好嘞，就是他了。刘安把这包裹背在身上，玩了命的跑啊。他招呼成王：“王爷，这边走。”成王一看，到手了，拜拜了您呢。转回身，他也没了命的跑。两个人到了村子外边，把马匹从树上摘下来，上了马，

0: 往回没了命的跑啊。哎呀，没跑得这么狼狈，怎么着，怕张清风回来追来呀。过了一会儿，张清风果然是反省过来了，你说不对，这是有人特意来诓我，哎呀，是不是要拿我的宝贝呀？想到这儿，张清风赶紧往回再追，但已是为时已晚，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2: 我早已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节日不宜单独出游。年关将至，在京城乘公交出行，发现在不同路段不同线路的公交车上都能看到许多显然已经退休的老人，而且有的老人还带着小孩。一些经过旅游热点地区如北海、故宫等的公交车异常拥挤，虽然很多公交车的前半节车厢已经都配上了黄色的老人专座，而且都坐满了老人，但因车厢拥挤，一些老人仍没有座位，或是无法挤到后面的座位上去，看着令人很是担心。其实在这种出行高峰时期，老年人出游真的很辛苦，不仅打车困难，特别是一些老人为了省钱也不愿意打车，乘公交车则又备受拥挤，无座可坐，不仅劳累，而且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如果不是晚辈们有条件可以带老人驾车出行，或是携老人一起打车出行，老人自己最好还是尽量不在节假日出远门为好，以确保安全和健康。在出行高峰过去之后，老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更加宽松和安全的环境下享受生活的乐趣。

花椒泡脚赶走老寒腿。老寒腿带一个老字，让许多人误认为这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并非如此。由于不注重保暖，一些年轻人也会受到老寒腿的困扰。一遇到低温天气，腿部会有肿胀、麻木、疼痛的感觉，这正是老寒腿的前兆。虽然经过治疗会有所好转，但再次遇到阴冷天气或外感风寒时，很容易复发。对于受老寒腿困扰的朋友而言，平时不妨多用热水泡脚，可起到刺激经络运行的效果。气血充足，血流通畅，寒湿之邪无处藏身，腿自然也就无忧了。泡脚时可以在水里加些祛寒的药物，花椒就是一种很好的祛寒药，能除五脏六腑之寒，且能通血脉调关节。先抓一把花椒加入适量水煎熬。

0: 待药物充分融入水中时，倒入盆中先熏双脚，等水凉到能下脚时用来泡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加入热花椒水，水以盖过脚踝为好，泡上半小时，以全身微微冒汗为宜。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商王朝的开创者，自称是鸟的后代。拥有迷之自信的商人，为什么会把鸟当作自己的始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一个春天的午后，三个美丽的姑娘相约去野外游玩沐浴，其中一个是地库的次妃，名叫简狄。难得出门游玩的姑娘们觉得好不自在，开始自由自在地嬉戏打闹，没想到突然惊扰了路边的动物。只见一只黑色的鸟飞起，还留下了一枚鸟蛋。这颗鸟蛋色泽晶莹，玲珑可爱，姑娘们都想拿过来仔细赏玩，几个人呢就争抢了起来。慌乱间，简狄拿起鸟蛋放进嘴里，一不小心咕噜就吞了下去。回到家里的简狄开始觉得身体不适，几个月之后竟然生下了一个胖娃娃。这个孩子就是殷商王朝的开创者契。什么？这也太离奇了吧，生孩子怎么会跟吃东西联系起来？

你可别小看这个故事，它不仅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大书特书，还在《诗经》《大雅》中被反复吟唱，历来就被看作是殷商民族的起源史。殷商民族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民族，他们为什么偏要相信自己是鸟的后代呢？这或许揭示了商人的族源秘密。从今天的考古证据来看，殷商的始祖应该是一个来自东方的部落，被称作东夷。他们从日出的方向而来，自视为天地的子民。而太阳在那时被认为是驮在一只大鸟的背上才能每天东升西落的。至于这个玄鸟，也就是黑色的鸟，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后人并无定论，也有人说是燕子。之所以说它是燕子，可能与人们观察到它习惯于迁徙越冬的特性有关。而且啊，这种具有强大导航能力的小鸟，竟然能秋去春来，每年飞越几千公里，回到去年修筑的巢穴，繁育哺育后代。但是啊，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就算是上古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也不太买账。屈原就曾经问过，简狄在台酷何疑，玄鸟至疑女何喜。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故事。首先啊，简狄的丈夫帝喾本就是一位地位崇高的圣王，《山海经》中就能看到对他的记载。他的后代不仅包括殷商的始祖殷契，还有周人的始祖契，甚至连尧帝也是他的妃子所生。只不过这些后来成为圣王的孩子都拥有离奇的身世。为了化解这种理解的鸿沟，司马迁曾用一句话来解释，叫做圣人无父。并不是圣人没有父亲，而是在人们追溯民族祖先的故事时，最终所认定的父亲往往并不是现实中的人。因为这些圣人往往被视为本民族图腾动物的化身，或者是更抽象的神圣力量所变成的。这一类故事的出现，或许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父系制度没有完全建立的上古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是普遍的自然现象。其次呢，也是更重要的，为了强调自己的民族与众不同，具有与生俱来的神圣性，人们需要一个能够传达天命的载体。在这个故事中，玄鸟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所以啊，玄鸟生商的神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而真正保留下的却是图腾信仰和母系社会的证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前十位的歌曲。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第十位，张含韵《赤伶》。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本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宋雨琦的《圆缺》，歌曲是故宫百年情牵两岸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的第四篇章作品。作为国家级文化 IP 项目，歌曲以月有阴晴圆缺为意象，融合东方哲思与现代流行旋律，既吟唱出他对故乡北京的童年记忆，也致敬故宫文物守护者百年来的文明传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总榜第40位。Thank you.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起舞吧》，这是一首以中非文化交流为主题，中英双语演绎的青春正能量歌曲，以中非共通音乐语言向世界传递携手迎接挑战的坚定信心。歌曲打破了偶像团体的风格局限，将青春活力与国际视野完美融合，既证明了十个晴天的音乐表现，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力量。新歌上榜三周，来到总榜第37位。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 Data Speaks。
1: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的《纯妹妹》，这是单依纯2025年专辑《纯妹妹》中的新歌。新歌编曲形式全平台上线，歌曲延续了《纯妹妹》的元气风格，旋律轻快洗脑，标志性的嘟嘟噜段落极具辨识度，被形容为暖风吹着耳朵撒娇般的治愈睡前曲。新华社三度引用舞台片段，乐评人耳帝称这首歌让人听了赞不绝口，空灵声线与强混高音获赞无数。来自单依纯的《纯妹妹》，新歌上榜2周，来到总榜第31位。

为梦想注入希望，为新的一天用力击掌，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黄子弘凡演唱的电视剧《青年》片头曲《前方》，为每一位追寻梦想者加油打气。黄子弘凡用明亮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青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迈步向前的状态，有点忙也有点慌忙，却依然为新的一天用力击掌，鼓励自己承担起期待与重量，被乐评人形容为只身为光，驱散彷徨。黄子弘凡的《前方》，新歌上榜3周，来到总榜第28位。

0: 每周一歌，
1: 由王青为奥运喝彩演唱的推广曲《喝彩》，王青也作为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的身份同步揭晓。这首歌为米兰2026冬奥会的助力作品，为冰雪健儿加油助威，传递拼搏与热爱的精神，以歌声致敬拼搏，以旋律传递热爱，让激情在音符间流转，与梦想同频共振，一起为即将奔赴米兰2026冬奥会赛场的冰雪健儿加油吧。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当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3: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4: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5: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6: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7: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在京剧走过的200多年里，这方舞台的所有唱念作打，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拜码头走江湖，从前后三顶甲的宫廷唱响到四大须生的红遍南北，从四大名旦的倾国倾城到四大昆凌的登台亮相。戏台上下，戏里戏外，历史烽烟的弥漫掩映下，既有代代伶人或一飞冲天或一蹶不振的春风得意血泪心酸，更有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升斗小民的万千戏迷票友一掷千金的倾力追捧，或玩物丧志的痴狂痴迷。乾坤一台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见，对影莫言身外身。角辈出、流派分成的背后，历史来路上的京剧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恍如时代万花筒般热闹缤纷的世界。广播专题节目《京剧》秉承一种基于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这样的情感基调，或许更相对可信地陪伴我们的听众，更加真切地到时代带给京剧的呵护或伤害，感知京剧作为我们国粹的高贵与不凡，从而让更多的人找回久违的认同，甚至多少误查一条关于振兴的路。下面请听京剧第一集《定军山》溯源的上半部分。

2010年11月16日，北京城一个普通的日子，当这座城市在初冬的斜阳下慢慢醒来，生活的舞台上一如既往的是北京人习以为常的繁忙与精彩。不管诗意还是凡俗，古老还是现代，这个舞台诠释的也是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从这一天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上将多了一个以这座城市命名的一种古老戏曲的名字，京剧。京剧是国粹，这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共识。然而当国粹写入遗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们无从回答。历史的晨钟暮鼓送走了这座城市弦歌相伴的遥远岁月，而京剧舞台上的这份热闹与绚丽，其实从来就没有在这座城市真正离去。站在北京城南的永定门向北望去，仿佛可以看到天边。200年前，从南方来的徽班，也许就是从这里陆陆续续地走进北京城，开始了他们的辉煌之旅。就是这样一座宽广的城市，为百年来众多京剧艺人的

京剧是我的乡音，因为我生于斯嘛，长于斯嘛。这个乡音这个东西，既是故乡的声音，也是祖国的声音。

在老北京的传说里，京剧是从茶楼到戏园子几代中国人一脉相承欲罢不能的疯狂沉醉与痴迷，忘我的追捧，山呼的喝彩。在那些有情和无情岁月里，京剧之于大多数北京人、中国人，既是各层人士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温情慰藉。

0: 好奇的外国人眼里，京剧也许首先是一个神秘而优美的梦境。当来自英国的国色天香在太平洋彼岸的纽约百老汇舞台首次绽放，一位著名美国剧评家罗伯特·里特尔在纽约世界报撰文对京剧做了这样的形容，你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神话，优美和谐而永恒的世界，充满极其微妙的庄严和宁静。大多的西方人认为，京剧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8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把中国京剧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
1: 能把它批准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好事。可见一个问题，世界的人们都认可了它。
2: 虽然是用遗产来界定它，但是它充满活力，它是人类的文化财富。
0: 历史远去的背影，至今都折射出京剧复杂的身形。有人说，一个民族的古老艺术，终归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更寄托着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绵延不绝的血脉精魂。果真如此，这古老的身体叙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脸谱身段，为我们唤醒的，或许不应仅是关于一方舞台的浮华记忆。位于北京南城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培养京剧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学院教学楼的陈列室里，至今珍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这是一件清代宫廷赏赐的京剧戏服，而它最初的主人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二任校长王瑶卿。100多年前的王瑶卿是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要角，穿梭出入于重重宫门的紫禁城，立于这个富丽堂皇而又戒备森严的宫廷舞台，为一个行将死去的王朝载歌载舞。王瑶卿的身影其实并不孤独，京剧百年这个舞台曾经见证了太多粉墨登场的艺人无以掩饰的光荣或梦想，得意或失落。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淑妍、梅兰芳，正是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成就了一个王朝的跨越世纪的欢愉，也成就了京剧自身的灿烂与辉煌。当所有的繁华已成过往，当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关于京剧，关于那些将自己的精魂映射在舞台之上的戏梦人生，我们的讲述就从这个早已陨落的王朝开始。1790年9月，是大清国当朝皇帝乾隆的80寿典，各地戏班照例纷纷进京贺寿。史料记载，当年的北京城，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一带方圆几十里内，每数十步间一戏台，所谓后步未歇，前步已迎。盛大繁忙的景象，使古老的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偌大的戏园。中国历朝历代唱戏大概是最寻常不过的喜庆方式。 据说世界戏剧史上存在着三种最古老的戏剧文化：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希腊的悲喜剧如今仅剩舞台遗迹，印度梵剧也早已中断失传。这两种古老戏剧的演出情形已经无从知晓，也无法再现。唯有中国传统戏曲，伴随着大小庆典，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演到了今天。
1: 那两种戏剧啊，它也是古老，甚至有的比我们还古老，那为什么就没有了啊？这种为什么，我们这个为什么长远，我就主要是那个什么呢，它长期的这生命，保持着人民的生活。
0: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中国的皇帝自然是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的。当年从紫禁城一直摆到颐和园的戏台，乾隆皇帝路过时，演员和观众都匍匐在地，乾隆肯定是没有机会看上戏的。而这些戏台的存在，就是为了与民同乐，因为在众多的演出队伍中，有皇帝喜爱的戏班。进京贺寿的各地方戏班中，来自扬州的徽班三庆班当属风头最劲的一个。领衔三庆班的是个叫高朗廷的青年男子，据说舞台上的他男扮女装，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慈软神情，几乎化境。既然有这样的评价，自然赚取了京城百姓最多的追捧。三庆班由一位名叫江春的扬州盐商组建。乾隆时期的扬州，其经济地位大概形成今日上海。便捷的漕运与盐业专营，催生了这里一个数量可观、富可敌国的徽籍盐商群体。而蓄养家里的戏班角色斗艺，则是当时扬州盐商的普遍风气。
1: 当时的全国两个大的中心，戏剧中心，北方就是北京，南方就是扬州。扬州的商业很发达，在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城市，那么也聚集了最多的有强烈娱乐冲动的人口。
0: 当时中国主要的声腔有京腔、秦腔、徽调、昆腔、二黄调、罗罗腔，这样一些主要的声腔都聚集在扬州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操着各地口音的地方腔调飘荡在扬州的大街小巷。这种声腔的繁华，可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乾隆一生六下江南，据清代野史记载，乾隆皇帝游扬州瘦西湖时，朝四面一看，感慨道：这里很像京城中的北海，可惜差一座白塔。当时接待皇帝的盐商听到后，赶忙依据京城白塔的形状连夜建造。第二天，乾隆再游瘦西湖，忽然见到一座白塔巍然矗立在眼前，大为震惊。当得知扬州盐商连夜建塔之事，乾隆也感叹道：盐商之财力伟哉！一夜造白塔的盐商，相传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春。
3: 扬州盐商的加班是从江春的加班开始的，这都是盐商想通过戏剧这个方式来取悦于皇帝，让皇帝开心，让皇帝高兴，同时也让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了来自民间的戏曲艺术。
0: 进京献礼结束后，一炮而红的三庆班搬进了位于北京南城的韩家潭胡同，从此索性扎根北京，演出求生。此后几年内，扬州徽班进京的势头有增无减。到了清嘉庆年间，其中的三庆、四喜、和春和春台四大徽班声名鹊起。多年以后，徽班进京也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最初源头。
4: 那么后来四大徽班到北京来的赞助角了，因为演出给好的请示嘛，所以大家震动很大，演了又好，所以宫廷内外都一声叫好，他就立住脚了，就站住脚了。
5: 于是北京四大徽班称雄，嘉庆末年从徽班进京到四大徽班称雄30年的时间。
0: 18世纪末期的中国戏曲舞台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昆曲，对徽调、秦腔之类的地方戏曲有地位身份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一顾的。作为朝廷正乐，到这个时候昆曲已经在舞台上演出了400多年，管弦悠扬，无音呢喃，属于百戏之师的这份典雅和高贵，到底对王侯将相和文人雅士是否还有一如既往的吸引力？人们是否对这份已经延续了400多年的美开始产生审美疲劳？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个人言言殊的话题。
6: 清朝乾隆以后呢，昆曲在北京的戏园子里边已经卖不了座了。那么首先呢，北京戏园子里边来看戏的人很多呢，都是各地来的商人、贩夫走卒、军士等等等等。
7: 文歌昆曲轰然而散，这就是什么呀？没找着对象，没找好场合。你扎在唱梆的堆儿里头，扎在唱罗罗的堆儿里头，扎在唱高腔堆儿里的，你要唱昆曲，那大伙儿要不散了。
0: 在市井舞台，昆曲的这份疲软其实早已显现。史书记载，徽班进京前，京城百姓即已闻昆曲轰然而散。随着市井演出的活络，

0: 初步发育成型。
1: 那么呢，挥汗合流了，就形成了它这个就是精细的最基本的，它属于这个皮黄的这个生腔的系统的。这样呢，它到了1840年，也就是道光20年左右的时候，全都形成了，它可以独立门户了。
0: 到19世纪40年代，一种融合了徽调、汉调、昆曲、秦腔、京高腔，并吸收各种民间俗曲的新剧种——京剧诞生了。

0: 今天的北京南长街南口，200年前为宫廷音乐管理机构南府。道光七年，南府一名升平署，新生的升平署照例主持宫廷演出，却额外增加了召选宫外艺人进宫当差或充作交习宫内太监演戏的新鲜职能。与宫里太医的内廷供奉名称不同的是，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艺人被宫里唤作民籍教习。作为一项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个头衔自然对戏曲艺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咸丰年间的一个夏天，皇家园林的戏台迎来了一位演唱皮黄的民籍教习，他就是日后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程长庚是三庆班的第四任班主，与所有前辈班主相比，程长庚粗通文墨，是梨园行中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作为一名德行高尚的班主，程长庚对戏曲之于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怀有一份常人不及的敏感和关切。地方戏曲生于乡野，演于民间，愉悦心灵的同时，自古就凝聚了底层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价值取向。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是传统戏曲千年不变的母题。然而，正是这些戏文演绎的儿女情长或家国关怀，寄托了他们对正邪中间或善恶美丑的集体判断。这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泥土气息和教化职能。
1: 中国古代啊，受教育的程度是很低的，读书人百不足一二。那么他靠什么去使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进入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遵循社会的道德呢？大量的是通过话本，通过戏剧。
2: 戏曲比一切的书，比一切的学校都要起的作用都要大。
0: 晚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对戏曲固有的这种戒欲教化之功运用得十分在行。生性多疑的慈禧唯恐臣下蒙蔽，内藏权奸，于是常常邀请大臣们看上一出夏河东。每当演至戏中角色奸臣欧阳芳竟然军前拔剑，总要当即传令把演奸臣的艺人按倒在台上，重重打上40大板。台上是演员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台下是看戏大臣的一脸尴尬。巾帼之道便在戏里戏外、台上台下不言而喻的微妙中尽得告白。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0: 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银锤太保裴元庆为保护神射手谢英灯，是一马当先呢，冲在最前头，把马一勒，立马在那里晃动双锤，是神来杀神，佛来杀佛呀。只要他往这一立，你前面的就别想过来伤害谢英灯。谢英灯呢就能盯住雕斗上的灯笼，盯住灯笼，这蛇尾就会紊乱，蛇尾一紊乱，瓦岗军就会冲过来，只要瓦岗军大部分军力冲过来，那自己就解放了，也就是啊，自己在这盯着，其实啊，是为了自己解放的。结果他往这一盯啊，那就像一个铁橛子似的，谁过来也起不动啊。终于花刀大将魏文通率将赶到啊。魏文通心急如焚呐，因为接到了好几波报告了，说寨门失守了，说这消息埋伏不灵了，说这各处的小机关被人给铲除了，瓦岗军正如同开闸洪水一般涌入镇尾。魏文通一听，脑袋嗡嗡作响，胯下马掌中刀，直奔裴元庆啊。一看这谁呀，在这挡着道啊，身背后瓦岗军源源不断，这还了得呀，得先解除此人。所以催胯下马就来到裴元庆近前呢，一晃花刀兜，对面贼将你是何人？裴元庆正打得欢呢，一听有人问话，啪啪两锤把围着自己的人呢给打飞了，然后双锤一分，仔细一看，对面呢站着一个半老不老的将军呢。你想啊，魏文通的岁数那比裴三公子大得多得多呀，得大出去将近20岁呀，所以是个半老不老的老头。裴元庆一看这个穿戴，这个相貌，这把花刀，再往身后一看，后面挑着一面大道旗，上面写着斗大的魏字。哦，裴元庆就明白了，来将莫非是魏文通吗？魏文通一听啊，人家把自己认出来了。这认出自己来很简单，谁不知道我是镇尾的守将啊？魏文通冷笑数声，

也，而是何人？裴元庆把双锤往掌中一碰，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朕的旁边人呐都捂耳朵啊！裴元庆哈哈一笑：“老贼呀，你给我听准了，我非是别人呐，正是阎锤太保裴元庆。”啊！魏文通一听“裴元庆”三个字，当时啊，这马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吁，把马给勒住。啊，闹了半天，他就是那裴元庆啊，那个四困瓦岗之人呐、现在是岗山程咬金的小舅子了。想当年呐、那也是大隋朝的一员猛将啊。据说这人厉害邪乎啊，没想到被我给碰到了。看来呀，今天他是要亲来破阵呢。哼，魏文通啊，没把裴元庆放在眼里，因为凭魏文通经验，大隋朝除了那位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我还有点忌惮之外，其他有一个算一个。我觉得呀，真比试起来，比我魏文通估计要差得远呐。我在大隋王朝不能说第一呗，也得排个前三名啊。这裴元庆是何等人呢？光说这人呢，什么力举千斤顶啊，有力气算什么呀？也就是我没有去举千斤顶，我觉得我这膀子履历啊，举千斤顶也不算事儿啊。他一个年轻小孩不知天高地厚，咬着后槽牙就给举起来了，那能说明什么呀？打仗嘛，不但是要比力气，还要比试武艺呀、他武艺未必如何，不然的话怎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被岗山给收降了呢？所以魏文通啊，打着心眼里没有看得上裴元庆，没想到今天在这蛇尾当中与裴元庆相见了。一听名号啊，闹了半天是个反贼裴元庆啊。裴元庆啊，当今圣上可待你们老裴家不薄啊，把你作为前伯正印先锋官，让你保着元帅张大斌去打岗山，那是陛下对你的信任啊，陛下器重你。可是你呢，辜负了陛下的一片苦心呢。你不但没有打下岗山，反倒是认贼作父，投靠了岗山，打死张大斌，在这青史之上，你难逃二臣之力。这句话呀，把裴元庆骂坏了。裴元庆啊，那也是熟读史书之人呢。知道要是把一个人呢归到二臣传里头，那这个人呢说白了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呢，那打起仗来就是汉奸呢，就这个意思吧。哎呦，裴三公子一听当时气得火冒三丈啊，把这双锤咣咣咣碰得叮当乱响。姓魏的呀，我这叫弃暗投明啊，你们保的是什么皇帝？保了个六短之君的，连人伦都不顾了，妻娘奸妹呀、像这种昏君你们还保他，这完全属于助纣为虐。我家天子混世魔王那乃是一个有德的天子，仁慈不与天下，礼贤下士，所以众英雄纷纷来归呀、杨广与之相比，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啊。我辅佐我王，乃是以有道而伐无道，你保着昏君，那就是助纣为虐。魏将军，你难道忘了当年你被岗山将军擒获之事了吗？岗山上的将军呢，念你是位英雄，所以那一次啊，才把你给饶了，你捡了一条性命啊。没想到你呀，护恶不圈，屡教不改呀、还敢摆着一字长蛇阵来围困岗山。嘿，我劝魏将军呢，还是赶紧的放下你的花刀，投降于我。

我在魔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凭着将军这身能耐，也不是在魔王面前封官进爵，强盛保那五道昏君要胜百倍呀！哎呀呀呸！这魏文通一听啊，这别说了，你也劝不了我，我也劝不了你。既然你今夜统兵而来，必要破我的蛇尾，那咱们呢就是两国仇敌了。有本事拿将出来破我这蛇尾，试一试。你废什么话呀？我本来就想破你蛇尾呀！你别觉得你魏文通是什么潼关大帅，你守住潼关，守不住这蛇尾，丫丫呸！王丫孺子，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休走招刀！魏文通一看，也甭废话了，先把他劈了。劈了他之后，就拿后面那个射灯笼的神射手，把神射手拿住了。这灯笼就保住了，只要灯笼重新点燃，我这大阵复苏啊！那命来唰，催马向前，力劈华山，奔着这裴元庆就劈下来了。裴三公子把马轻轻往前带，干嘛呢？得起步啊！你不能老在那立着呀，起了步好冲锋啊！轻轻往前带，人家这大刀是长兵刃，自己这双锤是短兵刃。短兵刃呢，那就得后发制人呢。你不能先发制人，你也治不了人呢，除非把这锤扔出去。所以一看花刀将魏文通催马抡刀，力劈华山，照自己来了。他往前轻轻一带马，双锤十字交叉，哎，往上迎着魏文通的花刀。魏文通一看裴元庆举锤往上迎，行啊，都说你力举千斤顶啊，我倒要试试看看你的履历如何。而是啪，他这一刀啊并没换式啊，直接劈下去了。他就想看看这裴元庆到底有多大能为。他不服啊，他觉得呀，自己戎马一生，这将军见得多了，能够说履历胜过我的没有几个呀，除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或者是南阳侯武云照，那武云照也就是比自己稍微的年轻那一点，要是自己跟着武云照岁数相仿啊，这武云照未必那气力能够比过自己。所以魏文通相当自负，他看不上裴元庆，别人都说他力举千斤顶，我倒要亲自试一试。揉一刀砍下来了，奔着裴元庆双锤交架，那个叉就劈下来了。他劈叉呀，他劈叉，他这一次啊也叉了。怎么呢？那裴元庆履历确实比你高啊，他没听过隋唐啊，他不知道隋唐十八条好汉排名啊。那银锤太保裴元庆排行在三，你魏文通啊只能排行在八呀。你比那老杨林稍微的强那么一点儿，你跟这三公子裴元庆比呀，中间还差着好几个人呢。所以这一刀剁下去，啪，裴元庆双锤往上这么一顶，这三件兵刃碰在一起，震耳欲聋，当了一下，哎呦！这魏文通啊，就觉得虎口擦，两只虎口全震裂了，这一裂一疼，这大刀颠出去有一尺多高，哎嘣！那还得说魏文通啊，经验丰富啊，是一员上将啊，即便是处于劣势，一伸手还是把这刀给接在手中了啊，这马就打了对头了。这时裴元庆一看啊，就这个气力呀、啊、比我差得远，啪，锤分左右，正手锤肉就奔魏文通扫过来了。魏文通这时马已经过了马头了，二马即将错蹬，那正是裴元庆短兵器出击之时啊！他这一锤一扫，哎呦，赶紧这魏文通啊把这大

刀猛的一竖，他想躲闪呢，刚才被这裴元庆一撞，脑袋一懵，没有反应过来呀，只得用这刀杆往外猛的一崩，大呦，震得魏文通啊在马上一趔趄，好悬没被震下马来呀。这也就是魏文通啊，那是排在前十的好汉呢，这要是一般战将啊，那就给扫下马去了。咔，两匹马一错，魏文通往这一走，那这边还有瓦岗军呢，魏文通赶紧拿刀揉揉这么一扫，瓦岗军往旁边这么一躲也不进前，魏文通把马一圈回来，这边裴元庆也把马牵回来了，两个人开始了第二回合。那这一下子魏文通可算知道这锅是铁打的了，知道三公子裴元庆的能耐，那所言不虚呀，我得多加提防啊，他确实有一把的力气呀，我呀得用巧招赢他。想到这里晃刀上去，裴元庆舞动双锤迎了过来，两员上将就在这蛇尾打斗在一起了，叮当叮入住，当当叮入住，俩人一打十来个回合没有分胜负啊。毕竟花刀将魏文通经验在那摆着呢，能耐也在那放着呢，排行第八名那不是盖的呀。咱有时啊也会打一个比喻，这一个呀就跟下围棋一样，下围棋一旦是入了段，尤其是上了三段，那就是高手了。这三段呢有可能偶然的也会把九段高手给赢了呀。学习也是，前十名的孩子你指不定今天第十名，明天就奔第二名去了。说差距有多大呀？没太大。那也不是说呀第一名打第二名一招两式那就能分出胜负的。魏文通咬着牙发着狠，还是能够在三公子面前过去几招的。但是两个人在这里马的盘旋一战十来个回合，其他人可不等着呀。谢英灯在这里频频的射着灯笼，最后啊连点灯笼的两员将都给射下来了。当然点灯笼的不止这两员呢，但是足可以威慑到其他的候补点灯笼者，那谁还敢去点呢？一看我的天哪，这射箭的太厉害了，怎么指哪射哪呀？咱别露头了，一露头指不定啊也得被他给射了。所以这些人呢都不敢点灯笼了。那瓦岗军杀呀，往前就拥啊，尤其是这贾云福、柳州臣带的这些特殊工兵啊，一路铲除消息埋伏啊，进展特别顺利。他们只要一铲除了，后面人跟着就往前进的，这时就已然把原来卷着裴元庆的那伙随军给打退了呀，拥到了魏文通和裴元庆作战的周围呀。这些人这么一拥，哎，对魏文通是个震慑呀。魏文通一看怎么回事，自己身边那些随兵随将呢跑哪去了，怎么全变成瓦岗军了？他这么一溜号，本来就不是裴元庆对手啊，这十多回合强咬着牙硬挡了裴元庆几锤呀。但虽然挡出去了，但是自己也觉得受了内伤了，骨头节都发疼了，胸口都发胀了，眼前呜呜的发黑呀。那眼瞅着再打几个回合就得被裴元庆拿下，再加上周围这瓦岗军往前一冲，脑袋一溜号，哎，这是两马已然冲锋了。裴元庆唰，正手锤就砸过来了。哎，魏文通脑袋正溜号着呢，一听恶风不善，不好，再想躲闪来不及了。没办法呀，只得把刀杆一横，又咬着牙，斜着想把这柄锤呀给躺出去啊！当

裴元庆正手锤呀、结结实实的砸在魏文通刀杆之上，魏文通身子往后一坐，这马呀咔，马腿当时啊就那么一弯呢，哪知道裴元庆还有第二手锤呢，这叫流星赶月绝命锤呀，正手锤砸过来了，反手锤肉吧，这一锤呀、没往魏文通刀杆上砸，说砸在旁边吗？没有，而是直接的砸在了自己正手锤上啊！八愣梅花亮银锤，八个愣，上面可有平面啊，这等于用这个锤的一个平面砸了另外一个锤的平面呀，啪啊呀咔，这魏文通啊，自己耳朵就听见自己这两个肩膀咔嚓一声，当时就这左右双大臂咔嚓全烂了，爆破性骨折，双大臂那骨头嚓咔嚓由肉里呀、就扎出来了啊，啪，那你想想这杆刀杆还能擎得住吗？那整个的被裴元庆啊就给砸在了自己前胸上了，砰，这时二马一错蹬，裴元庆把正手锤一收，反手锤往上再一举，这时魏文通那匹马带着魏文通已然跟着裴元庆错过蹬了，魏文通在马上惨叫着，裴元庆反手一锤肉，这一锤呀、正砸在魏文通后背上啊，一下子把魏文通由打马上就兜起来了，肉打出去三丈开外呀、砰一下子掉落尘埃。当时这魏文通啊身子颤动了两下子，绝气身亡。就这一锤呀、砸在身上那一瞬间，把内脏啊全给震裂了，这人早就死了，倒在地上，那是人的肌肉啊神经啊还没完全死呢，他的一个反应在那动弹两下，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七窍流血呀，好可怜。这么一员隋朝大将，隋唐十八杰当中的第八条好汉，落了一个被裴元庆锤震身亡的下场，也开启了隋唐演义十八条好汉陆续死亡的序幕。哦，十八条好汉都得死，当然了，谁不得死？尤其是作战将军呢，将军不离阵前亡啊，瓦罐难离井上破呀，这是个规律呀。说你这秦琼是主要人物，秦琼也得死，那该死的时候也得死，有几个人不死？人固有一死，对不对？只不过呢，有可能是战死的，有可能是老死的，有可能是病死的，这死法不一样啊。魏文通先死了，魏文通一死，这隋军就乱了套了。裴元庆哈哈大笑，把掌中八愣梅花亮银锤一举，隋兵隋将看见没，你们的主帅魏文通已经被本将锤震而亡，尔等还不赶紧放下兵器投降，更待何时？瓦岗三军儿郎随我冲，设为守阵大将已然被毛家砸死了，冲啊！裴元庆这么一喊，裴元庆身边裴元绍裴元福跟着也扯开嗓子喊了，随军大将死了，魏文通被三将军砸死了啊，赶紧冲啊！这一下子瓦岗士气大振，隋军士气大跌呀，一看主将都死了，这指挥灯也亮不起来呀，赶紧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九八五放映厅。
2: 他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3: 慕容秋迪对谢晓峰好像永远都充满了信心。
4: 我相信殷十三这第十四剑未必就一定能够胜了你。
3: 谢晓峰沉默着过了很久才回答，不错，他也未必就能胜我。
4: 慕容秋迪又高兴了起来，我想你说不定已经有了破他这一剑的方法，是吗？
3: 谢晓峰没有回答，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那闪电一击。燕十三的第十四剑本来的确是无坚不摧、无懈可击的，可是被这闪电的一击立刻就变了，变得很可笑。这是那天他对铁开城说过的话，他并没有吹嘘，也没有夸大。一个人在临死前的那一瞬间想到的是什么事儿呢？是不是会想起他这一生中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所有的欢乐和痛苦？谢晓峰想到的不是这些，他在临死的那一瞬间还在想着燕十三的第十四剑，他的这一生都已经为剑而牺牲，临死前又怎么会想到别的事儿呢？就在那一瞬间，他心里好像忽然有一道闪电击过，那就是灵感。诗人们在吟出一首什么千古不朽的名句时，心里也一定有这一道闪电击过，只不过这种灵感并不是侥幸来的，你一定要先将毕生的心血全部奉献出来，心里才会有这一道闪电般的灵感出现。
4: 看到谢晓峰脸上的神色，慕容秋迪显得很愉快。我想你现在就已经有了破他这十四剑的方法，是吗？
3: 他看着谢晓峰微笑着，
4: 你不用瞒我，你瞒不过我的。
3: 啊，不错，我可以破他这一剑。只可惜呀。
4: 可惜什么？
3: 可惜这一剑还不是他剑法中真正的精粹呀。
4: 谢晓峰的表情严肃而沉重，
3: 慕容秋迪也不禁动容。
4: 怎么，这一剑还不是？
3: 绝不是。
4: 那么他剑法中真正的精粹是什么呢？
3: 是第十五剑
4: 啊，明明是夺命十三剑，怎么会又有第十五剑呢？
3: 是啊，燕十三这套剑法精深微妙，绝对还应该有第十五种变化。
4: 那像是，像什么？

0: 就像是一朵朱花。说完这句话，谢晓峰的眼睛里发出了光芒，因为他终于想到了恰当的比喻。他很快的又接着说，前面的十三件只不过是花的根而已，第十四件也只不过是些枝叶，一定要等到第十五种变化时，鲜花才会开放。燕十三的第十五件才是真正的花朵呀。好花固然要有绿叶扶持，要有根才能生长，可是花朵不开放，这珠花根本就不能算是花啊。谢晓峰接着又说，夺命十三剑也一样，如果没有第十五剑，这套剑法根本就没有价值。
1: 可是如果有了第十五剑又怎么样呢？
0: 那时候非但我不是他的对手，天下也绝没有任何人是他燕十三的对手。
1: 那时候你就必将死在他的剑下吗？
0: 哼，只要能看到世上有那样的剑法出现，我纵然死在他的剑下，哼，死亦无憾呐。谢晓峰的脸也因为兴奋而发光，只有剑才是他生命中真正的目标，也是他真正的生命。只要剑还能够永存，他自己的生命是否能够存在，那已变得毫不重要。三少爷的剑。慕容秋荻了解谢晓峰，却永远没办法了解这一点。不过他并不想了解，要了解这种事儿实在是太痛苦太吃力了。这时候慕容秋荻只关心一件事，现在燕十三是不是已经创出了这一件。不过谢晓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也没有人知道。夜已经渐渐的深了，月亮已经快要圆了，虽然是不同的地方，却是同样的明月，虽然是不同的人，有时也会有同样的心情。月下有河水流动，河上有一叶扁舟，舟头有一炉火，一壶茶，一个寂寞的老人。老人手里有一根木棍，一把刀，四尺长的木棍，七寸长的刀。老人正在用这把刀慢慢地削着这根木棍，他想把这根木棍削成什么样呢？是不是想削成一把剑呢？刀锋极快，他的刀极稳定，无论谁都看不出像这么样一个衰老的人会有这样的一双稳定的手。木棍渐渐被削成形了，果然是剑的形状。四尺长的木棍被削成了一把三尺七寸长的剑，有剑轭，也有剑锋。老人轻扶着剑锋，炉火闪动在他的脸上，他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谁也看不出那是兴奋，是悲伤，还是感慨。可是如果你看到了他的眼睛，你就会看出他只不过是在怀念。剑尖垂落着，他佝偻着的身子却突然挺直，他以完

全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变了。这种变化就像是一把被装在破旧皮壳中的利剑忽然被拔了出来，发出了光芒。他的人也一样，就在这一瞬间，他的人好像也发出了光。这种光芒使得他忽然变得有了生气，使他看来至少年轻了20岁。一个人怎么会因为手里有了一把木剑就完全改变呢？这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闪闪发光的人？河水流动，轻舟在水中飘荡，他的人却像钉子般钉在船头上，凝视着手里的剑锋，轻飘飘一剑刺了出去。剑是用桃木削成的，暗淡而笨拙。可是这一剑刺出，这把剑也仿佛变了，变得有了光芒，有了生命。他已将他生命的力量注入了这把木剑里。一剑轻飘飘刺出，本来毫无变化，可是变化忽然间就来了，来的就像是流水那样自然。他轻描淡写，挥尘如意，一瞬间就已刺出了13剑。剑法本是轻灵流动的，就像是河水一样，可是这13剑刺出之后，河水上却仿佛有了杀气。第13剑刺出之后，所有的变化都好似已经穷尽，又像是流水已经到了尽头。他的剑势也慢了，很慢，虽然慢却还是在变。忽然一剑挥出，不着边际，不成章法，但是这一剑却像是画龙点睛，虽然空，却是所有转变的枢纽。然后他就刺出了他的第14剑。和尚的剑气和杀气都很重，宛如满天乌云密布，这一剑刺出，忽然间就将满天乌云都拨开了，显出了阳光。并不是那种温暖和煦的阳光，而是流金砾石般的烈日，奇红如血的夕阳。这一剑刺出，所有的变化才真的已经到了穷尽。本已到了尽头的流水，现在就像是已经完全枯竭，它的力也已将竭尽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剑尖忽然又起了奇异的震动。剑尖本来是斜斜指向炉火的，震动一起，炉火忽然熄灭。剑锋虽然在震动，本来在动的却忽然全部静止，绝对静止，就连一直在小河上不停摇荡的轻舟也已完全静止，就连船下的流水都仿佛已经停顿了。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字，一个很简单的字，死。没有变化，没有生机，这一剑带来的只有死。只有死才是所有一切的终结。流水干枯，变化穷尽，生命终结，万物灭之，这才是夺命13剑真正的精粹，这才是真正的夺命之剑。这一剑，豁然已经是第15

就听啪的一声，木剑断了，河水又复流动，轻舟又复飘荡，他却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满身大汗如雨，已湿透了衣裳。他脸上带着奇怪至极的表情，也不知是惊是喜还是恐惧，一种面对自己无法预知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所生出的恐惧，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剑产生，那不是他创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人能创出这一剑，没有人能了解这一剑的变化的出现，就好像死亡本身一样，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能预见这种变化的力量，也没有人能控制。大地一片黑暗，这个人呆立在黑暗中，整个人都好像在发抖，是怕的发抖。他为什么要害怕？是不是他知道就连自己都也无法控制这一剑呢？三少爷的剑。这时候河水上忽然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一个人叹息着说：哎，为什么还没有哭呢？神为什么还没有流泪呢？河水上又出现了一条船，看来就像是烟雨与湖上的书房，船上灯火明亮，有一局棋，一壶酒，一张琴，一卷书，灯下还有一块宝石，是魔剑石吗？一个人站在船头，看着这老人，看着这老人手里的断剑，他眼睛里也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和恐惧。老人慢慢地抬起头，看着他。你还认不认识我呀？哼，我当然认得你，翠云峰绿水湖上的小船，船上有去无归的渡人，这些都是老人永远忘不了的。就在这条小船上，他沉下了他的名剑，也沉下了他的英雄岁月。就是这个人曾经叹息过他的愚蠢，也曾经佩服过他的智慧。他那么样做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谢掌柜，严十三，他们互相凝视着，黯然叹气。谢掌柜，想不到我们居然还能再见一面。谢掌柜的叹息更严重。哎，你创立了这一剑，鬼神也应该哭泣流泪呀。燕十三明白他的意思，这一剑的确已经泄露了天机，却失了天心，天心为人呢、啊、这一剑既已创出，从此以后就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死在这一剑之下呀。燕十三沉默着，过了很久很久，才缓缓地说：这一剑并不是我创

的。怎么，不是你吗？我创出了夺命十三剑，也找到了他的第十四

0: 却已经死了。神剑山庄中，七里的布幔，七里的棺木。可是燕十三黯然地说，谢晓峰一死，天下还有谁是我的对手啊？所以我不但沉剑埋名，同时也将寻找最后这一种变化的念头沉入了湖底。从那天以后，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呀。
1: 谢掌柜沉思着，缓缓地说，
0: 也许
1: 就因为你没有再想过，
0: 所以
1: 才会想到啊。这一剑本就是剑法中的神。谢掌柜又说道，
0: 现在你当然也已知道三少爷并没有死。
2: 燕十三点点头。
0: 谢掌柜接着又说，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有把握能击败他了呢？
1: 燕十三
0: 凝视着手里的剑，
2: 如果我能有一把好剑。
0: 哦，你是不是还想找回你的剑呢？
2: 怎么，我还能找得着吗？
0: 哼，只要你找就能找得到。
2: 到哪儿去找？
0: 那就在这儿，
1: 船舷边的刻痕还在。
0: 燕十三，你应该记得，这是你亲手用你自己的剑刻出来的。
1: 当时的名剑已经消沉，
0: 人
1: 如今人已经在这里了。燕十三忍不住长长叹息，
2: 只可惜这里已不是我当年的沉剑之处啊。
0: 燕十三，刻舟求剑本就是愚人才会做出来的事啊。你既然能无意中找到你剑法中的精粹，为什么不能在无意中找回你的剑呢？
1: 这时候燕十三没有再说话，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剑。漆黑的湖水中已经有一把剑慢慢的在浮了起来，他已经能看见剑鞘上的十三颗明珠了。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笑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小于3级。

0: 川流荡波，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0: 一个大活人被撞成骨折，肇事者竟然是头猪。
11: 花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猪的主人呢又迟迟的不露面，
10: 花钱受罪还被人笑话，这头猪到底是谁家的？
11: 我申请对母猪做 DNA， 猪要不是老李家的，我自认倒霉。
10: 这猪真能做 DNA 鉴定吗？这场意外事故最终会如何收场？给猪做 DNA 鉴定。
1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DNA 亲子鉴定，但是给猪做 DNA 您听说过吗？一名普通的农民申请给一头母猪做了 DNA。 要想了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不，王贵的儿子正在村子附近一家建筑工地干活，突然接到

0: 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王贵呀出门被撞了，已经送到乡里的卫生院。听说父亲受伤了，王贵的儿子不敢怠慢，和工地领导请了假，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只见父亲躺在担架上，医生刚刚给他拍了片儿。王贵的儿子就问：“爸，什么车把你撞了？司机呢？找到没有？”王贵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把头扭向一边，没有搭理他。母亲急忙把儿子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你呀，就别问了。你爸爸不是被车撞了，撞你爸爸的是一头母猪。”
1: 母猪？老爸被母猪撞了？王贵的儿子觉得不可思议。都知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那是司空见惯，但是一个大活人被一头母猪给撞进了医院，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看母亲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这天早晨，王贵到养蜂大王刘大爷家串门。刘大爷为了养蜂，在村东头搭了个简易的房子，院子没有院墙，用木栅栏围着，蜂箱就摆在院子里。王贵刚刚走到院子门口，一头母猪疯狂地跑了出来，王贵躲闪不及，被撞倒在地，当时就不能动弹了。几个邻居发现以后，急忙通知了王贵的媳妇，大家伙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母猪肇事逃逸后已经被抓获归案，猪被抓住了，大家伙却又犯了难。这要是个人，直接把他扭送到派出所，一头猪该如何处置呢？有人提议，怎么说这也算是个治安案件，应该属于治保主任的管辖范围。于是大家伙就把这头猪押送到治保主任家，临时关押在治保主任家的猪圈里。见到了这头其貌不扬的猪，王贵的儿子是哭笑不得。就是这个吃糠的家伙，让自己的父亲吃了苦头，住进了医院。既然猪是从刘大爷家跑出来的，那就应该是刘大爷家的，父亲的医疗费也应该由他们家来赔。但是刘大爷却矢口否认了。刘大爷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养蜂就够我忙活的了，哪有时间再去养猪呀？”有邻居证实，刘大爷家确实没养过猪。王贵的儿子说：“虽然猪不是你们家的，但是从你们家跑出来的，我爸爸在你家门口出的事儿，医疗费你总不能一个子儿都不出吧？”刘大爷说：“小伙子，你爸爸在我家门口被猪撞了，你让我赔钱，那么在我家门口被车撞了，是不是也要我赔钱呀？”一席话问的王贵的儿子是哑口无言。人家刘大爷还说了：“我家的蜂箱被母猪拱坏了一个，蜜蜂也死了不老少，我还想找人赔偿呢。”这时候刘大爷一拍脑门，对大家说：“为了防备小偷偷蜂蜜，我家里安装了监控录像，说不定当时的情况都拍下来了呢。”于是大家伙浩浩荡荡地赶到刘大爷家，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摄像头把事情的经过是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这天早晨，刘大爷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肥头大耳，一头母猪。只见他站在院子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用嘴拱开了栅栏门，大摇大摆的就进了院子，目中无人的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径直向蜂箱走去，一头就把一只蜂箱拱翻了。蜜蜂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袭击，自然是不甘示弱，黑压压的就扑向了这头庞然大物。一场蜂猪大战终于是爆发了，战争的后果自然可想而知，母猪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这一路狂奔那就出了院子，把来串门的王贵一头拱倒了。这头猪会是谁家的呢？
1: 王贵被母猪撞进了医院，这样的事很快就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传开，大家伙纷纷来到治保主任家看热闹，都想看一看这是一头怎样的猪，也都想知道这头把王贵掀翻在地的猪到底是谁家的。
0: 有人向治保主任反映，说我们村的养猪大王老李家丢过一头猪，

这头猪好像就是他家的。志保主任马打发一个小伙子去喊老李，听说自家丢的猪找到了，老李不敢怠慢，急匆匆地赶到志保主任家。老李围着母猪转了几个圈，仔细查看了母猪的各项身体特征，摇了摇头，说这头猪不是我们家的。王贵的儿子一听，那就急了，大叔，我们村就你们家丢过猪。 这头猪不是你家的，那会是谁家的？老李说：“我们家的猪呀，半个月前就丢了，保不准早上的酒店的餐桌。这头猪肯定是头流浪猪。”见王贵的儿子和老李发生了争执，志保主任出了个主意，说：“猪养时间长了，都能认识自己的家，把这头猪放出来，看它能不能自己回家。如果猪回了老李家。” 那就应该是老李家的。大家伙情绪高涨，都纷纷地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有人帮忙把这头猪赶到距离老李家门口几百米远的大街上。有个好事的还给母猪戴上了大红花，说要欢送母猪回家。于是母猪头戴大红花，在队伍的前边是大摇大摆地走着，就像一个去迎亲的新郎官。母猪的后边。 跟着看热闹的村民，大人小孩足足20几口人。只见母猪慢悠悠地穿过了一条胡同，又走过了几户人家，在距离老李家门口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家伙都不再说话，屏住了呼吸，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这头猪会不会去老李家呢？老李的媳妇在自家门口看热闹。 猛地咳嗽了一声，猪好像一激灵，过老李家的门口耳不入，这就像一部电视剧，刚到高潮部分却突然停电了。对母猪的所作所为，大家伙觉得有些扫兴。老李的大嗓门这时候响了起来，怎么样？我说猪不是我们家的吗？要是我们家的，它能不认门？王贵的儿子说：“猪就是你们家的，要不然怎么会在你家门口不走了？” 是你媳妇一咳嗽，吓得猪不敢回家了。王贵的儿子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他拳魔掌的就要动手，旁边的村民急忙给拉开了。哎，既然猪回不了家，那么只有押回志保主任家继续关押。有人就和这头猪开玩笑，说：“猪啊猪，说你笨，你还真笨，你怎么就回不了家了呢？” 是不是觉得志保主任家的伙食好呀？这头把王贵撞进医院的母猪最终并没有找到回家的路，这让王贵的儿子又气又急。他觉得肯定是老李搞了鬼，究竟还有什么好方法能证明猪就是老李家的呢？看着这头惹祸的猪，王贵的儿子突然想出了一招。王贵的儿子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 说我们村的猪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要找兽医。咱村的兽医肯定知道这头猪是不是老李家的。大家伙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有人把兽医请到了现场。德高望重的兽医戴上了老花镜，仔细地查看了猪的各项体貌特征，说这头猪和老李家丢那头猪是一个品种，看个头，看颜色。 和老李家丢那头猪也都差不多，但是不是老李家的，我还真拿不准儿。看来通过兽医给母猪相面的方式寻找猪的主人，这个办法行不通。王贵的儿子又问：“大叔，您仔细的想一想，老李家的母猪有什么特征呀？”兽医一拍大腿，说：“我想起来了，老李家的猪打小精力旺盛，别的猪吃饱了趴着不动弹。” 他吃饱了用嘴拱地，经常把猪圈糟蹋的是面目全非。猪圈的门也被他拱坏了好几个。老李让我给他家的猪穿过鼻桥。原来养猪户为了防止猪用嘴拱地，在猪的两个鼻孔之间穿一个洞，穿上铁丝，这就叫穿鼻桥。听说老李家的母猪穿过鼻桥，一个小伙子跳进了猪圈，经过辨认，对大家说。 这头猪鼻子上好像没有眼儿，不像是穿过鼻桥。老李这回可抓住了，对大家说：“大家伙可都听好了哈。”

0: 兽医说我家的猪穿过鼻桥，既然这头猪鼻子上没有眼儿，就不是我们家的。这话音刚落，老李一扭头把大家晾到一边，独自回家了。兽医告诉大家说，老李家的母猪穿鼻条的时候还是个猪崽子，现在已经成了猪妈妈。也许啊，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穿鼻条的眼儿长到一块儿了。眼看着天色已晚，治保主任对大家说，大家伙都散了吧，猪暂时养在我这儿，也许啊，主人会主动找上门来。什么时候猪的主人找到了，王贵的医疗费那就有着落了。大家伙纷纷回家了。想到父亲还在住院，需要人照顾，王贵的儿子只好把寻找猪的主人这件事情暂时放一放。回到医院，他气呼呼地对父母说，猪明明就是老李家的，他却死活不承认，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母亲在旁边说，你爸的医疗费那要10000多块钱，买头猪才多少钱？就这头猪满打满算1000块钱，老李那可是有名的铁算盘，这笔账肯定算得门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王贵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叮嘱他伤筋动骨100天，回到家好好休息，还不能下地干活。想到自己一个大活人却让头猪给撞了，尤其是住院期间花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却要自个儿掏腰包，而肇事的母猪却逍遥法外，在治保主任家有吃有喝，过得很滋润，猪的主人呢又迟迟的不露面，这让王贵的心里啊特别的憋屈。
1: 猪撞人事件毫无进展，但是着急上火的不仅仅是王贵一家人，治保主任也坐不住了，这猪老是养在自己的家里也不是办法呀。于是治保主任决定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0: 治保主任找到王贵说，老王啊，看来猪是没人认领了，要不然你把猪赶回去赢你的医疗费怎么样？对于这个处理意见，王家人表示不能接受。王贵的儿子说，主任您可要一碗水端平了，猪明明就是老李家的，我爸的医疗费就应该由他们家赔。治保主任两手一摊，无奈地说，人家老李不承认，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这又不是个孩子可以通过 DNA 认定血缘关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治保主任的一席话提醒了王贵的儿子，对呀，为什么就不能对母猪做 DNA 呢？老李不是不承认猪是他们家的吗？要是通过 DNA 认定血缘关系，看他有什么话说。于是王贵的儿子说，主任，我们申请对母猪做 DNA。 王贵儿子的一席话让治保主任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年轻人，你知道什么是 DNA 吗？给母猪做 DNA 亏你想得出来？王贵的儿子一本正经地说，主任，我不是开玩笑的，您想啊，老李家的母猪丢了，但是猪崽子还在猪圈里呢，只要能证明这头母猪和老李家的猪崽有血缘关系，那就应该是老李家的。治保主任说，做 DNA 要花老鼻子钱了，再说了，猪能做 DNA 吗？即便能做，去哪儿做呀？这样吧，我和村支书商量商量，给你们两家调解调解，能不做 DNA 咱就不要做了吧。在治保主任的协调下，调解小组很快成立，调解现场就设在治保主任家的院子里，村支书、治保主任、妇女主任作为调解小组的成员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听说猪撞人案件组织调解，大家伙把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孩子还爬上墙头看热闹。王贵和老李被请到了调解现场，本案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那头肇事的母猪被关在猪圈里，隔着栅栏门向外张望。治保主任简单地把案情跟大家做了介绍，让王贵和老李都谈谈自己的想法。老李说，只要证明猪是我们家的，王贵的医疗费我全包着。王贵说，猪又不能开口说话，是不是你们家的？

0: 只能是问问你的良心了。见双方又顶起了牛，质保主任忙打圆场，说我干质保主任都十多年了，处理这样的案件还是头一回，大家伙都在一个村住着，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要以和为贵。调解小组经过商量，拿出了一个调解方案，猪有可能是老李家的，也有可能不是老李家的，不管是不是老李家的，猪由老李来饲养，老李毕竟是远近有名的养猪大王，猪由他来饲养更为有利。王贵住院期间花了12000块钱的医疗费，由老李承担7000块钱，王贵自己承担5000块钱。对于这个调解方案，王贵和老李表示基本上都能接受。
1: 然而就在大家认为猪撞人事件即将圆满结束的时候，老李却提出了一条补充意见，这条意见让来之不易的和解走向了破裂。
0: 老李提出了一条意见，说调解协议里面要加上一条，猪不是老李家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自愿给王贵5000块钱作为补偿。这回轮到王贵不乐意了，王贵说，猪不是你们家的，我要你的钱不等于讹你吗？我王贵还没穷到那个份上，你这不是败坏我的名誉吗？老李的倔脾气也犯了，嚷嚷起来，你的名誉值钱，我的名誉就不值钱了吗？猪要是我家的，我犯不着赖你那5000块钱，一个子儿不少都给你。质保主任忙劝住他们，说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自己想想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王贵说，我申请对母猪做 DNA， 猪要不是老李家的，我自认倒霉，不管花多少钱我担着。质保主任问老李什么意见，听说要给母猪做 DNA， 老李有些犹豫了。大家伙纷纷起哄，有人说，老李是不是怕做了 DNA 下不来台呀？还有人说，老李呀，干脆把猪赶回去得了，DNA 就不要做了。老李的额头已经冒汗了，他狠了狠心，一跺脚说，只要能证明我的清白，同意给母猪做 DNA， 要是猪是我们家的，王贵所有的损失我都赔。说实在的，看到母猪的第一眼，老李就觉得有些眼熟，但是又心存侥幸，母猪都走丢半个月了，能再回到村子？再说了，这人都有长得像的，更何况一头母猪了。也许这头猪不是自己家的，既然王贵提出来要给母猪做 DNA， 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考虑到给母猪做 DNA 程序复杂，王贵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王贵，委托司法鉴定要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如果王贵单方委托了一家司法鉴定中心，有可能老李会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会申请重新鉴定，建议王贵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来做鉴定。王贵接受了律师的建议，一纸诉状把老李告上了法庭，要求老李赔偿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法院受理后，王贵又向法院递交了申请，申请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涉案的母猪做 DNA 鉴定。按照司法鉴定中心的具体要求，法官找来了村里的兽医，开始了 DNA 检验的第一道程序，取血样工作。兽医当着众人的面分别给涉案的母猪和老李家的猪仔抽血，取好血样，办案法官和当事人一起把装有血样的信封送到了司法鉴定中心。两个星期以后，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报告， DNA 鉴定结论显示，涉案的这头母猪和老李家的猪仔有血缘关系。收到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法院通知相关当事人开庭。为了便于当事人应诉，法院的流动法庭把开庭地点选在质保主任家的院子里。在开庭之前，法官向当事人讲解了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我国法律对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2条规定，遗弃、

0: 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老李家的母猪离家出走，外出期间撞伤了王贵，属于动物逃逸期间致使他人受到损害，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老李应该承担王贵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
1: 听到此处，老李为自己辩解说，他家的母猪之所以冲撞王贵，起因是受到刘大爷家蜜蜂的攻击，从而情绪失控，所以刘大爷也有过失。那么在本案中，蜜蜂攻击母猪，刘大爷有没有赔偿责任呢？
0: 刘大爷也有过失。刘大爷的过失在哪儿呢？刘大爷应当预想到蜜蜂有危险性，受到惊吓它会蜇人，当然也会蜇动物，但是刘大爷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让母猪大摇大摆地进了院子，并且拱翻了蜂箱，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老李赔偿王贵以后，有权向刘大爷追偿，要求刘大爷赔偿部分损失。侵权责任法第83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考虑到本案的案情比较简单，涉案的标的额也不大，法官主持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王贵的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鉴定费等，共计26500元，由老李赔偿70%，刘大爷赔偿20%，王贵自愿承担10%。猪撞人案件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本期节目也该和您说再见了。律师在这儿提醒大家，动物致人损害，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要承担责任的，看管好饲养和管理的动物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表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

0: 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副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召开的2026年半年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综合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12个计划今年建成的重点项目压闸推进。今年上半年，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实行任务清单化、时间节点化，并通过送技术、进班组活动，推进全省交通项目建设有序建设。12个计划今年建成的重点项目中，康略高速公路已经顺利通车，

312国道丰马一级公路全线建成，嘉峪关酒泉机场第二航站楼顺利投运，天水机场正式复航，平凉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提速，咱村组硬化路开工412公里。上半年，甘肃省交通运输转型发展成效凸显，持续深化客货油融合发展，累计开通591条合作线路，建成1699个客货油综合服务站点，构建起县乡村一体化物流服务新模式，开通259条定制客运线路，定制客运实现全省各市州全线覆盖。道路运输升级项目加快落地，32个道路客货运输转型项目已有30个开工建设。甘肃同步推进现代物流企业倍增行动，上半年新增6家现代物流达标企业，持续优化全省货运输供给结构。下半年，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将立足建设三廊令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紧盯全年850亿元公路水路机场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打造河西走廊交通四化集成示范通道，推动大宗物资长途集装箱公转铁，深入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行动5项工程。

8月11号，装载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自产尿素的中劳路国际货物列车，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启程，开往老挝万象。这是青海首趟直达老挝万象的国际货运班列。青海自产尿素首次实现了自洋出口，标志着青海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迎来新突破。本次班列采用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压缩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为青海盐湖化工业产品拓展东盟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健全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机制，统筹运输保障。上半年，青海全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先后开通青海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土库曼斯坦、巴尔坎线路。本次班列是青海省今年开行的第3条国际货运新班列。未来，青海将巩固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基础上，积极推动二手车、铜钢等新的出口增长点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畅通青货出海通道，推动青海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11号发布消息称，

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于当天正式进入了静态验收阶段，这标志着该线路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成，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

站房等全专业系统工程实体和设备进行逐线核验，为后续动态检测以及运行试验筑牢安全质量根基。长久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江西省九江市，南至南昌市，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南昌东五座车站。目前长久高铁轨道铺设、站房建设、四电安装等关键工程已经顺利完工，沿线行车及客运设备全面完成安装调试，整体工程满足静态验收工作要求。长久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高速铁路网布局，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完善江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8月10号13点，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 Z1744 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聚联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让旅客置身在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中，了解黑龙江深厚的影视发展历程。优享龙江畅游哈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年初以来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服务黑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举办，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铁开行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主题列车，在车厢里陈设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邀请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向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列车上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呈现龙江电影独有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影、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此外，列车上依据途经的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在餐车设置了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现场推出了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参与电影配音，沉浸式的感受影视艺术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人独自走在海边漫步，突然踢到了一盏油灯。他拾起来，用衣服擦了擦上面的沙子，巨大的神灯就出现了。
5: 你是不是能满足我三个愿望啊？
4: 去，你这么大岁数还信童话，那是骗小孩的。我最多只能为你达成一个愿望。
5: 哎，那我很想去美国大峡谷旅行，但是怕坐飞机，我晕高。
4: 那你可以坐游船嘛？
5: 不行不行，我晕船。你可不可以建一座大桥连接这儿和美国呢？
4: 神经病，你是白痴啊！你知道造一座这么长的桥需要多少钢筋水泥吗？再说这报批的手续也太麻烦了，不可能的事儿我做不了。你再想一个现实的吧。
5: 现实点的呢是，我结过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每个妻子都怪我不了解她。那你能不能令我明白明白，这些女人不讲话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
4: 那你还是说说那座大桥，你是要六车道的还是四车道的吧？

0: 女儿啊，两岁的时候啊，这个妈妈问姑娘说：“哎，姑娘，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小弟弟好不好啊？”结果女儿撅着嘴说：“不好。”妈妈一看没办法，说：“不好，那这么着，我就给你生个小妹妹好不好啊？”
1: 也不好。
0: 过了一会儿，女儿非常认真的跟妈妈说：“
1: 妈妈，如果说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生一头小驴？”
0: 这孩子怎么爱玩这玩意儿呢？
2: 话说有这么一个经常出差的商人，他非常注重入住的每一家饭店的安全性，所以呢，他每入住一家饭店之后啊，他都会先找到这家饭店的火警出口。这天晚上呢，他又住进了一家旅馆，按照惯例呢，他又在第一时间四处寻找这家旅馆的火警出口。而当他在过道尽头推开了一扇门，他却突然发现他推开的呀，其实是这家小旅馆的公用澡堂子。他发现有一个人正在里头洗澡呢，于是他连忙一边道歉一边抽身。
3: 对不起，我正在找火警出口，实在是对不起，您继续。
2: 说完这话之后，这商人赶紧把浴室的门就关上了。他想自己啊，再不能这么瞎找下去了，干脆啊，去一楼大堂问问吧。于是他就下到了一楼，可还没等他走到一楼大堂的询问处的时候，他就发现电梯里冲出来了一个人。这家伙脑袋上缠着个毛巾，浑身湿漉漉的，一出电梯就冲着服务员大声喊道：“
4: 你们是怎么搞的？楼上已经着火了，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0: 有一个旅客呢，发现在上了火车之后才发现他坐错车了，他就找到这个乘务员说明情况。乘务员为难地挠挠头说，
1: 我们这是直达列车，中途不停，那怎么办呢？不过经过车站的时候啊，这个速度会减慢的，这样吧，到时候我把这车门打开，你跳下去不就行了？车虽然开得不快啊，可是你一跳下去就得往前跑一段，要不你肯定得摔倒。
2: 那结果怎么样呢？
1: 那当火车进站的时候啊，乘务员就打开了车门，这人往下一跳，脚一触地就往前跑，但是他跑得太快了，一转眼的功夫就跑到了前一节的车厢。就在这一瞬间，这车厢的门就打开了，一个乘务员一把就把他拽上了车。他刚立稳脚跟，服务员就说，
2: 哎呀老兄，你真幸运，多危险呢，我们这车是直达列车，中途还没有上人呢，你第一个。

说隆冬时节，一个农夫进城以后啊，大雪过后啊，这个农夫看着洒过盐的马路上湿漉漉的，一点雪都没有，这太阳呢晒到上面以后呢，直冒着热气，这农民呢无不感慨地说，哎呀，这个城里人呀真浪费，你这楼里

0: 文文在作文中有这样的话：
1: 我的妈妈是个45岁的中年妇女。
0: 那老师在审批作文时呢，把45岁用笔圈了起来，在一旁批注道：多余。文文看了老师的批语，认为问题出在妈妈身上，那他就改写了原来的作文，上面改为：
1: 我的妈妈是个多余的中年妇女。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春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了。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

0: 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
1: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春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1: 听到这句话把木春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0: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1: 看到木春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嘿，木春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3: 经常迟到的珍妮今天又迟到了，不过珍妮的妈妈让她带给经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4: 很抱歉，我女儿经常迟到，那这是因为我家有三个妙龄女郎，而镜子却只有一个。
3: 臭美。
5: 这小小啊，每个月实行床上用品统一收洗制度啊，给他们同学们洗床单子。有一天，这楼下这管理员楼下就在写公告，就说从明天开始，是吧？收洗床上用品，按照一楼到六楼顺序，每天收一层，是吧？说天黑以后呢，有这调皮捣蛋的同学，随手把这个层啊，楼层的层这个字下面那个云给抹下去了。于是第二天，大家伙恐怖地看着这公告牌上写着：“按照一楼到六楼的顺序，每天收一尸。”可吓人了。
3: 弗雷把刚买来的高尔夫球用具拿给他朋友看，他说：“我和我的太太都胖了一点，医生说主要是运动量不够，为此我准备加入高尔夫俱乐部。”
4: 那你太太呢？
3: 我太太，我已经买了一部浅草机给她了。

0: 华叔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住着这么一家人，当丈夫的经常出差，而风流成性的太太呀，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偷偷叫来情人和自己在家里幽会。这天幽会的时候啊，这萨利太太突然问他的相好：“
1: 亲爱的，你是这么强壮有力，我太喜欢你了。不过，如果现在我丈夫突然回来了，你会怎么办呢？”
0: 这个不三不四的男的呀，开始吹牛了。你丈夫现在要是回来的话，我就会扭断他的脖子，打断他的腿，让他鼻青脸肿，找不着北。说完这话，他们俩人突然听到卧室窗户外头有一个人开始小声嘀咕：“
2: 吹牛吧你，想打我没那么容易，我还有2天才回来呢。”

0: 小王啊和小鹿新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省外地工作去了。他答应那两个礼拜以后往家寄钱，可是这媳妇等了很长时间却一直都没收着钱，于是就打电报给小王说请速寄钱，房东逼租啊。这个小王回电话说一回那个电报说最近不方便，过几天一定寄回家，五爱啊，给你1000个吻啊。过几天小王收到回电说啊，亲爱的，现在不急了，你给我1000个吻我都给房东，他说房租不用交了。
1: 一家酒吧里呢，有一位老顾客在喝酒，那他总是两杯两杯的喝。这个招待员就问他：“
2: 哦，先生，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大杯呢？”“
3: 嗯，一大杯呀、啊，我已经向我太太保证过了，我戒酒了，一杯不喝。”

0: 两个朋友去下馆子吃饭，半路上就打赌，吃鸡的时候啊，谁能吃到鸡屁股，谁就算赢家，由输家请这个赢家吃饭。那到了饭馆之后啊，眼看上菜就要上这个烧鸡了，第一个人假装着帮忙去上菜，顺手啊就把这个鸡屁股掰下来塞进自己的嘴里了。他把菜端上来之后，第二个人赶忙拿着筷子往这个盘子里划了来划了去，再找这个鸡屁股。这时候第一个人指着自己的嘴就说，
1: 你别找了，你鸡屁股就在这儿呢。

0: 话说有这么个爱斯基摩人啊，他到外地旅游去了，回家之前啊，他在一个超市的电器市场旁边转悠，好不容易才拿定主意要给家里人买一电冰箱。营业员非常奇怪地问他，
1: 你不是个爱斯基摩人吗？你们那儿常年天寒地冻的，你买电冰箱有什么用呢？
2: 爱斯基摩人回答道，我买冰箱是为了取暖用，在我们那儿外面是零下40度，而冰箱里是-4度。
3: 嘿，爸呀，那我今晚想借用你一下你的汽车，行不？
4: 干啥去？那你两条腿干啥用呢？
3: 哎，那个，我这一条踩油门，一条踩刹车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想。

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12日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平陆运河石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的施工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布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消息。11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呢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南部等

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三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18日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日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动建龙西钢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的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的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以及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12日，伊春森工乌马和林业局公司职工专场文艺演出在乌翠之下主舞台举行，广大林区职工群众欢聚一堂，以歌舞抒情怀，以文艺展风采，献上了一场富有林区特色、饱含奋进力量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歌伴舞《同心共筑中国梦》当中正式拉开帷幕，悠扬的旋律、饱满的表演瞬间的点燃现场氛围，奔跑向远方，灵动野性，野狼 disco 加最炫民族风，活力满满，节奏欢快的曲目引得台下的观众阵阵喝彩，歌伴舞花房姑娘温柔抒情，二胡演奏歌舞融合的白马古韵悠扬，展现多元的艺术魅力，多首独唱节目依次登台，曲风层次丰富，情感充沛浓厚，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层次丰富的听觉盛宴。整场节目编排丰富多样，融歌舞、器乐表演、合唱于一体，演员呢均为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职工，大家将林区日常、生态发展、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之中，生动地展现新时代林区职工昂扬向上、热爱生活、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

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

55步，每一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听。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位考古学家。他说，
2: 对于任何女人来说，考古学家是最好的丈夫，因为妻子越老，他就越爱。

0: 风天，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抽烟，他掏出火柴来点烟，一边迎风划火一边说：“
1: 点烟不过三，过三不点烟。”
0: 三根火柴划过了，这烟呢还是没点着，他大声说：“
1: 点烟不过期，过期我不吸。”
0: 又划了四根火柴之后，这烟仍没点着，他轻声安慰自己：“
1: 哎，管他三七二十一，啥时点着啥时熄。”

0: 一个老头回家告诉老婆，哎，刚才我在街道上拾到一个钱包，嘿嘿嘿，里面有50块钱，我把它交给民警了。
1: 真是个傻瓜，你怎么不带回来给我呀？
0: 你才是傻瓜呢，我赶紧回来告诉你，就是让你赶快去把钱包领回来。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得名以得利，我们呢，怎么就名利双收了吗？哈哈哈。

0: 儿子跑到妈妈的房间，问妈妈：“
1: 妈妈，护士发药的时候为什么要戴口罩？”“
2: 因为啊，你的药很好吃，医院的院长怕他们偷吃。”“
1: 那么那些给别人开刀的医生也戴口罩，院长又怕他们吃什么呢？”

0: 件礼物回来。说真的，老顾上海、南京、北京什么地方没去过，可就是没有想到为妻子买点什么。这次去深圳，他向妻子保证一定要买件像模像样的礼物回来，让妻子高兴高兴。回来的那一天，老顾一进门就喊：
1: 嘿，老婆，哎呦，你快来快来，哎，看看这双凉鞋怎么样啊，哎呀，还是出口货呢。
0: 妻子接过来一看，捧腹大笑，用手戳着老顾的前额说：
2: 哟，你那个死老头子，你看看，这是我们厂的产品。

0: 一个老外在中餐馆内独自吃火锅，他首先生吃掉所有的菜，然后津津有味地喝火锅里的汤，最后啊，对服务员说：“
1: 这道菜不错，与我们的西餐很相似。”

0: 妻子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开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妻子是又哭又闹的质问：
1: 哼，谁是你的夫人？
0: 丈夫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回答说：
2: 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夫人？
1: 哼，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那你为什么在日记本里称一个叫居里的人为夫人呢？

0: 单位里的两位同事偶然相遇了。
1: 你说有些男人为什么也喜欢留长发？
0: 这个我琢磨着哈，当他的妻子或情人在他身上发现长头发的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他的头发。

0: 万全县北朝村有一位老汉心脏难受，他老伴儿请医生诊治以后断定得了冠心病。医生给老汉开了5-60元的药品，说回去吃上一段时间再看。老伴儿出了门就把药单子丢进垃圾堆里，他对老汉说，
1: 我早知道啊，你得了冠心病，你对咱儿媳妇关心过了分呢。可我不知道啊，得了冠心病这胸口难受，这医生的药咱根本不用吃，你以后啊少关心咱儿媳妇，那不就没病了吗？
2: 哦，那我改关心其他的小媳妇儿。

0: 一个小伙子正在给女朋友写信。
1: 我深爱着你，愿为你赴汤蹈火，星期六如不下雨，我一定去接你。

0: 从前两口子吵架，女人哭着闹着的喊，
1: 这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我跳河。
0: 左邻右舍都来到河边看热闹，一起往前挤，挤的那个女人打了个趔趄，吓得她惊叫起来，
1: 哎呀，你们别挤我，再挤我就下河了，会出人命的。

0: 甲乙两个人一块吃饭，盘子里有两条红烧鱼，一大一小。甲先夹起了大鱼吃了起来，乙勃然大怒：“
1: 多不合适啊！
2: 怎么了？
1: 你一上来就吃这条大的，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
2: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当然先吃小的。
2: 那好啊，你还抱怨什么呀？那小的不还在盘子里呢吗？”

0: 一个喜欢猜忌的妻子，无论丈夫到何处旅行，她均会以电报追踪，丈夫对此厌恶至极。一天，丈夫外出，刚下榻到旅馆里，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报。
1: 别忘了，你已婚，妻子。
0: 丈夫思索了片刻，立刻回电：你的电报尚未收到，夫子。

0: 儿子眼睛下边青了一块，告诉妈妈是一个不讲理的同学打的。妈妈想了想，对儿子说：
1: 你要和他交朋友，把这块蛋糕拿去送给他，和他握握手，表示一下友好。
0: 第二天儿子回到家，妈妈见他的另一块眼睛下边也青了一块，就关切地问：
1: 这儿又怎么了？
2: 那家伙还想要蛋糕。

0: 一对夫妻发生口角，彼此反唇相讥后，妻子呜咽着说道：
1: 我错了，如果当初啊，我听我母亲的话，今天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0: 怎么的？当初你妈妈反对我们结婚？
1: 她不但反对，她还百般阻挠。
0: 哎呀妈呀，早知道如此，当初我就应该好好对她才是啊。

0: 父亲对即将成为其女婿的年轻人说，
1: 如果我给女儿很多的嫁妆，那你打算拿什么和我做交换呢？
0: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吐出了两个字，
2: 收据。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水种地，鸡坤红松。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不必纠结结局为何仓促褪色。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4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平和日落奔赴山海。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有大幅度的降温，而且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

0: 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过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在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一春的森林走一走，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

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0: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儿。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过节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1: 让月光照亮了你我的身影，也不停留。
0: 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热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来的凉风恰到好处地拂过那层薄汗，将带着泥土气和草木松香的空气不讲道理地灌入了肺腑，在一呼一吸之间留下芬芳，带走暑热。若是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捎向远方。下山的路上

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但光有纬度还不够，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抚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抚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抚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泽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冬季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空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

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伊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伊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CCTV 二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姻缘河，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感受着夏日的露营季，让我们用欢乐旅途来进行代名词。欢乐旅行即将开始，令度宜春的快乐蓄势待发。朋友们，林海清风，山清美景，只等你来揭晓。夏日露营季的到来，准备好一起背上行囊，开启一场森林纳凉之旅了吗？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感受着精致露营，生活无解，露营撒野，林海清风为伴，三五好友相聚，支起一片天幕，在阳光下来一场精致的露营吧。美景美食，美丽心情，在岭上浴雪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藏。

夏日美食部落，西瓜烧烤，冰啤酒，夏日美味三件套为你打开欢乐的开关。露营不仅要精致，还要实用，美食怎么能少？岭上浴雪为你考虑周到，在这里既能美美拍照，也可以吃得饱饱。

夏日优选假日，这里有草地音乐、户外露营，这里有不被打扰的悠闲时光，也有热闹非凡的狂欢时刻。与清风中共品一杯茶，或是在夕阳下同唱一首歌，美好的假日风格由你挑选。但不论是如何度过，相信岭上浴雪都是这个夏季旅行中的最优选择。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拥抱热情的骄阳，亲近葱郁的森林，一起收集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日里让我们感受森林里的家，推门见山、开窗见景的梦想生活并不遥远，在宝屿天目森林生态小镇就能轻易实现。让我们体验一场被清新包围的夏日旅行吧，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感官享受。

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悠闲感受着露营的生活。草坪、阳光、微风花香，是时候去户外露营了。约上好友，带上家人，或是和心爱的宠物一起奔赴一场夏日之约。吃点美食，看点美景，谈天说地，共享清凉，让我们就在宝雨天幕森林生态小镇。

在这个夏日当中，让我们在一起清新露营。体验过以阳光草地为伴的露营，你试过与小鹿为伴的露营吗？林海在不远处，小鹿近在身边，美好的自然画卷让你的露营体验值直线上升，真的很令人心动。在这个夏季，让我们一起清新露营。仲夏的夜晚，怎能不狂欢？

雪珠烧烤火锅随你点，对着美景品尝美食，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在这里精彩不会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漫天星火又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夏日派对。在这个夏日，让我们越夜越精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夏日当中来到可爱的基地，走进金山鹿苑的游客总会陷入金山小鹿的可爱漩涡，灵动的大眼睛，矫洁的身姿，毛茸茸的样子，真的让人太喜欢了。让我们喂一点食物亲近一下，赶快和他们交个朋友吧。夏日之旅已经开启，来伊春吧，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凉爽夏天。

0: 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木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

0: 可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岭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请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

0: 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最近呢，四川绵阳的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网络。他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轻描淡写几个字，朴实却犀利，读来不禁呢会会心一笑，细品又耐人寻味。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过去呢，大山是阻隔外界的天堑，走出大山四个字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记忆。而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的时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从前呢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一趟公交便能跨越。大人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腿就走的稀松平常。这种跨越时差的反差，充满着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在小孩哥的家乡绵阳，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的实现县县通高速，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腿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这份稀松平常背后呢，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了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的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止到去年底呢，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这份稀松平常也在创造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路网延展，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一条公路畅通城乡的脉络，一根网线连接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不再用双脚丈量世界的遥远，他们的眼界、选择和可能性正日益被拓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透的正是一种山里人对山外世界的平视和自信。最近呢，还有一条新闻呢上了热搜，云南省曲靖市的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耸立，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

0: 让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的空中校车，尽管地域不同，工程各异，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何以勤耕不辍？那么，哪怕是山再高，地再偏，背后呢，是一以贯之的逻辑。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延伸的村道，指向的都是人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一种沉重的梦想变成一句淡然的坐公交就行，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意义。往深里看，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不只是乡村风貌，逃离的传统叙事也在随之的被改写。去贵州的黔西南州花江村看花江峡谷大桥，到重庆的五龙中堆坝村走出峡谷隧道，赴浙江的文成五羊村赏百亩荷花。这个夏天呢，乡村游变成了一股顶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逃离的出发点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目的地。短视频里，小孩哥骄傲地向网友展示山乡风貌，分享农村生活，也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回头看，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何以动人呢？因为透过一个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1: 是我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勤工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9: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8: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9: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0: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1: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8: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9: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科学内涵之一。从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来看，它与其他十三项要求构成有机整体。从实践推进来看，它是牵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之举。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贯通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的关键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很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政治命题。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百年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把零散的责任要求整合为有机的责任系统，使管党治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要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感，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层层传导，压紧压实，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管党治党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实在。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本质上是自我革命精神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承担管党治党责任，就是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壮士断腕的勇气，不断纯洁党的机体。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既要发现问题，也要直面问题，更要有解决问题的本领。只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管党治党，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 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那么进入夏季以来呢，我市迎来了旅游旺季，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攀升，加之呢伊春山区容易出现降雨、团雾等天气，给高速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大队的李亮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夏季旅游期间高速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各项举措以及出行需要注意的事项。李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警官，夏季呢是伊春旅游的黄金期，那么随着来我市的游客不断的增多，再加上这个季节山区的高速路况相对呢比较特殊，天气多变，事故预防的压力呢也逐步的增大，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高速交管大队在事故防控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部署呢？
6: 好的，针对夏季旅游旺季的车流和气候特点，我们大队主要从四个方面抓实事故预防工作。第一是源头隐患排查治理，我们联合了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辖区高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梳理了弯道、坡道、桥梁以及易积水、易团雾的山区路段，及时修复磨损的标志标线，清理边坡排水隐患，在事故多发路段增设了爆闪灯，从道路端降低了事故风险。第二是强化路面动态管控，优化了巡逻勤务，采用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视频巡查结合的模式，加密高峰时段的巡逻频次，同时针对两客 EV 等重点车辆在服务区建立了执法站，开展针对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第三是做好预警与出行提示，伊春交管支队和气象部门建立了实时联动机制，第一时间获取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信息，通过高速电子屏、伊春交警公众号、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发布路况预警、限速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第四是健全应急联动机制，联合养护、交投集团等单位完善了恶劣天气、大量拥堵等突发情况的处置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和物资，确保一旦发生事故或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快速恢复通行。
0: 那如果市民或者是游客在高速路上或者山区路段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处置？有哪些重要的安全事项是大家必须要牢记的呢？
6: 这里要跟所有的驾驶员们强调一个核心原则，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这是避免二次事故、保障自身安全最关键的原则。发生事故后要第一时间打开双闪，如果是车辆可以移动的轻微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车迅速移到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三角警示牌，雨天、雾天或者夜间这个距离要增加到200米以上，摆放时也要注意观察来车，保障自身安全。摆放完成后，车上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绝不能逗留在车内或者在高速车道上走动，更不要横穿高速，这些行为都极度危险。也提醒大家，车辆发生故障时也要按照这个流程处置，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可以说啊，这些安全事项呢对我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来说非常的实用。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

0: 您呢，结合伊春夏季的高速出行特点，给驾驶员朋友们送上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好吗？
1: 好的，那么结合伊春夏季高速出行的特点，我这里给大家几点提示，祝大家平安出行，顺利游玩。第一点，出行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出发前要检查车辆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等关键部位，确保车况良好。要提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沿途天气和高速路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避开出行高峰时段。第二点，规范驾驶，守住安全底线，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务必使用安全座椅，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咱们山区高速弯度多，坡道多，视线受限，一定要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雨天路滑时，车速要再降低一些，跟车距离要再加大一些。第三，拒绝疲劳驾驶和违法停车，夏季天热容易犯困，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每次停车休息呢也不要少于20分钟，感觉疲劳就到服务区休整，绝对不能在应急车道随意停车休息观景拍照。第四点，恶劣天气一定要谨慎应对，行车中如果遇到团雾、突发降雨，要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减速慢行，不要急踩刹车随意变道。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享受夏日旅途。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今天细致全面的分享。那既有我们高速交警务实的工作举措，也有非常实用的事故处置方法和出行提示。那相信呢，能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夏季高速出行的旅途当中带来一定的帮助。好的，再次感谢李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12日上午，今年

点第十七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平陆运河石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的施工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布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消息。11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呢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18日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日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动建龙西钢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的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的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以及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

术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宜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12日，宜春森工乌马和林业局公司职工专场文艺演出在乌翠之下主舞台举行，广大林区职工群众欢聚一堂，以歌舞抒情怀，以文艺展风采，献上了一场富有林区特色、饱含奋进力量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歌伴舞《同心共筑中国梦》当中正式拉开帷幕，悠扬的旋律，饱满的表演，瞬间的点燃现场氛围，奔跑向远方，灵动野性，野狼 disco 加最炫民族风，活力满满，节奏欢快的曲目引得台下的观众阵阵喝彩，歌伴舞花房姑娘温柔抒情，二胡演奏歌舞融合的白马古韵悠扬，展现多元的艺术魅力，多首独唱节目依次登台，曲风层次丰富，情感充沛浓厚，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层次丰富的听觉盛宴。整场节目编排丰富多样，融歌舞、器乐表演、合唱于一体，演员呢均为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职工，大家将林区日常、生态发展、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之中，生动地展现新时代林区职工昂扬向上、热爱生活、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1: 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上，李清照绝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词人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1084年，卒于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婉约词派代表，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漱玉词集本》，今有《李清照集教注》。《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作于南渡以后，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双居之苦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中寻寻觅觅，意思是说想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表现非常空虚、怅惘、迷茫、失落的心态。凄凄惨惨戚戚是忧愁苦闷的样子，整句话的意思是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呢？下一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是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将息是旧时方言，指的是修养调理之意。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怎敌他是对付抵挡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

怎么能抵住这傍晚的寒风习习呢？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下一段，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里的憔悴损的损是表示程度极高，而堪是可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园中菊花堆积满地，却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呢？下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意思是说，冷冷清清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细雨，暗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诗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次第是这光景这情形的意思，怎一个愁字了得，也就是说一个愁字怎么能够概括得尽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呢？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为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他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了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后。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所以说乍暖，但小寒尤重，秋风扁骨，所以才说还寒。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伏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敌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整首词的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

0: 花当自卫，菊花已损，则欲摘也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着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近了一层。守住句如一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自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篇，无一语对方尊，安排绸缎到黄昏。普能至得灯而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似。但秦观的词从人到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清照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怀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的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独辟蹊径之笔。自于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湖万湖，或言愁如江如海，总之是极言极多，这里却话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忙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呢？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疑，淋漓尽致了。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漫枝，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以生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成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6: 一个大活人被撞成骨折，肇事者竟然是头猪，
17: 花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猪的主人呢又迟迟的不露面，
16: 花钱受罪还被人笑话，这头猪到底是谁家的？
17: 我申请对母猪做 DNA， 猪要不是老李家的，我自认倒霉。
16: 这猪真能做 DNA 鉴定吗？这场意外事故最终会如何收场？给猪做 DNA 鉴定。
17: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DNA 亲子鉴定，但是给猪做 DNA 您听说过吗？一名普通的农民申请给一头母猪做了 DNA， 要想了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0: 哦不，王贵的儿子正在村子附近一家建筑工地干活，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王贵呀出门被撞了，已经送到乡里的卫生院。听说父亲受伤了，王贵的儿子不敢怠慢，和工地领导请了假，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只见父亲躺在担架上，医生刚刚给他拍了片，王贵的儿子就问爸，什么车把你撞了？司机呢？找到没有？王贵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把头扭向一边，没有搭理他。母亲急忙把儿子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你呀就别问了，你爸爸不是被车撞了，撞你爸爸的是一头母猪。
1: 母猪？老爸被母猪撞了？王贵的儿子觉得不可思议，都知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那是司空见惯，但是一个大活人被一头母猪给撞进了医院，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看母亲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这天早晨，王贵到养蜂大王刘大爷家串门。刘大爷为了养蜂，在村东头搭了个简易的房子，院子没有院墙，用木栅栏围着，蜂箱就摆在院子里。王贵刚刚走到院子门口，一头母猪疯狂地跑了出来，王贵躲闪不及，被撞倒在地，当时就不能动弹了。几个邻居发现以后，急忙通知了王贵的媳妇，大家伙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母猪肇事逃逸后已经被抓获归案，猪被抓住了，大家伙却又犯了难。这要是个人，直接把他扭送到派出所，一头猪该如何处置呢？有人提议，怎么说这也算是个治安案件，应该属于治保主任的管辖范围。于是大家伙就把这头猪押送到治保主任家，临时关押在治保主任家的猪圈里。见到了这头其貌不扬的猪，王贵的儿子是哭笑不得。就是这个吃糠的家伙，让自己的父亲吃了苦头，住进了医院。既然猪是从刘大爷家跑出来的，那就应该是刘大爷家的，父亲的医疗费也应该由他们家来赔。但是刘大爷却矢口否认了。刘大爷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养蜂就够我忙活的了，哪有时间再去养猪呀。有邻居证实，刘大爷家确实没养过猪。王贵的儿子说，虽然猪不是你们家的，但是从你们家跑出来的，我爸爸在你家门口出的事儿，医疗费你总不能一个子儿都不出吧。刘大爷说，小伙子，你爸爸在我家门口被猪撞了，你让我赔钱，那么在我家门口被车撞了，是不是也要我赔钱呀？一席话问的王贵的儿子是哑口无言。人家刘大爷还说了，我家的蜂箱被母猪拱坏了一个，蜜蜂也死了不老少，我还想找人赔偿呢。这时候刘大爷一拍脑门，对大家说，为了防备小偷偷蜂蜜，我家里安装了监控录像，说不定当时的情况都拍下来了呢。于是大家伙浩浩荡荡地赶到刘大爷家，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摄像头把事情的经过是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这天早晨，刘大爷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肥头大耳，一头母猪。只见他站在院子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用嘴拱开了栅栏门，大摇大摆地就进了院子。目中无人地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径直向蜂箱走去，一头就把一只蜂箱拱翻了。蜜蜂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袭击，自然是不甘示弱，黑压压的就扑向了这头庞然大物。一场蜂猪大战终于是爆发了，战争的后果自然可想而知，母猪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这一路狂奔，那就出了院子，把来串门的王贵一头拱倒了。这头猪会是谁家的呢？
1: 王贵被母猪撞进了医院，这样的事很快就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传开，大家伙纷纷来到治保主任家看热闹，都想看一看这是一头怎样的猪，也都想知道这头把王贵掀翻在地的猪到底是谁家的。
0: 有人

0: 向质保主任反映，说我们村的养猪大王老李家丢过一头猪，这头猪好像就是他家的。质保主任忙打发一个小伙子去喊老李，听说自家丢的猪找到了，老李不敢怠慢，急匆匆地赶到质保主任家。老李围着母猪转了几个圈，仔细查看了母猪的各项身体特征，摇了摇头，说这头猪不是我们家的。王贵的儿子一听那就急了，大叔，我们村就你们家丢过猪，这头猪不是你家的，那会是谁家的？老李说，我们家的猪呀，半个月前就丢了，保不准早上的酒店的餐桌，这头猪肯定是头流浪猪。见王贵的儿子和老李发生了争执，质保主任出了个主意，说猪养时间长了都能认识自己的家，把这头猪放出来，看它能不能自己回家，如果猪回了老李家，那就应该是老李家的。大家伙情绪高涨，都纷纷地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有人帮忙把这头猪赶到距离老李家门口几百米远的大街上，有个好事的还给母猪带上了大红花，说要欢送母猪回家。于是母猪头戴大红花，在队伍的前边是大摇大摆地走着，就像一个去迎亲的新郎官，母猪的后边跟着看热闹的村民，大人小孩足足二十几口人。只见母猪慢悠悠地穿过了一条胡同，又走过了几户人家，在距离老李家门口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家伙都不再说话，屏住了呼吸，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这头猪会不会去老李家呢？老李的媳妇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猛地咳嗽了一声，猪好像一激灵，过老李家的门口而不入。这就像一部电视剧，刚到高潮部分却突然停电了。对母猪的所作所为，大家伙觉得有些扫兴。老李的大嗓门这时候响了起来，怎么样，我说猪不是我们家的吧，要是我们家的，他能不认门？王贵的儿子说，猪就是你们家的，要不然怎么会在你家门口不走了，是你媳妇一咳嗽吓得猪不敢回家了。王贵的儿子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他拳魔掌的就要动手，旁边的村民急忙给拉开了。哎，既然猪回不了家，那么只有押回质保主任家继续关押。有人就和这头猪开玩笑，说猪啊猪，说你笨你还真笨，你怎么就回不了家了呢？是不是觉得质保主任家的伙食好呀？
1: 这头把王贵撞进医院的母猪最终并没有找到回家的路，这让王贵的儿子又气又急，他觉得肯定是老李搞了鬼，究竟还有什么好方法能证明猪就是老李家的呢？看着这头惹祸的猪，王贵的儿子突然想出了一招。
0: 王贵的儿子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村的猪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要找兽医，咱村的兽医肯定知道这头猪是不是老李家的。大家伙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有人把兽医请到了现场。德高望重的兽医戴上了老花镜，仔细地查看了猪的各项体貌特征，说这头猪和老李家丢那头猪是一个品种，看个头看颜色和老李家丢那头猪也都差不多，但是不是老李家的我还真拿不准儿。看来通过兽医给母猪相面的方式寻找猪的主人，这个办法行不通。王贵的儿子又问，大叔您仔细地想一想，老李家的母猪有什么特征呀？兽医一拍大腿，说我想起来了，老李家的猪打小精力旺盛，别的猪吃饱了趴着不动弹，他吃饱了用嘴拱地，经常把猪圈糟蹋的是面目全非，猪圈的门也被他拱坏了好几个，老李让我给他家的猪穿过鼻桥。原来养猪户为了防止猪用嘴拱地，在猪的两个鼻孔之间穿一个洞，穿上铁丝，这就叫穿鼻桥。听说老李家的母猪穿过鼻桥，有一个小伙子跳进了猪圈，经过辨认对大家说，这头猪鼻子上好像没有眼儿，不像是穿过。

0: 过皮桥，老李这回可抓住了，对大家说：“大家伙可都听好了哈，兽医说我家的猪穿过鼻桥，既然这头猪鼻子上没有眼儿，就不是我们家的。”这话音刚落，老李一扭头，把大家晾到一边，独自回家了。兽医告诉大家说，老李家的母猪穿鼻桥的时候还是个猪崽子，现在已经成了猪妈妈。也许啊，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穿鼻桥的眼儿长到一块儿了。眼看着天色已晚，治保主任对大家说：“大家伙都散了吧，猪暂时养在我这儿，也许啊，主人会主动找上门来。什么时候猪的主人找到了，王贵的医疗费那就有着落了。”大家伙纷纷回家了。想到父亲还在住院，需要人照顾，王贵的儿子只好把寻找猪的主人这件事情暂时放一放。回到医院，他气呼呼地对父母说：“猪明明就是老李家的，他却死活不承认，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母亲在旁边说：“你爸的医疗费那要10000多块钱，买头猪才多少钱？就这头猪满打满算1000块钱，老李那可是有名的铁算盘，这笔账肯定算得门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王贵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叮嘱他伤筋动骨100天，回到家好好休息，还不能下地干活。想到自己一个大活人却让头猪给撞了，尤其是住院期间花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却要自个儿掏腰包，而肇事的母猪却逍遥法外，在治保主任家有吃有喝，过得很滋润，猪的主人呢又迟迟的不露面，这让王贵的心里啊特别的憋屈。
1: 猪撞人事件毫无进展，但是着急上火的不仅仅是王贵一家人，治保主任也坐不住了，这猪老是养在自己的家里也不是办法呀。于是治保主任决定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0: 治保主任找到王贵说：“老王啊，看来猪是没人认领了，要不然你把猪赶回去顶你的医疗费怎么样？”对于这个处理意见，王家人表示不能接受。王贵的儿子说：“主任，您可要一碗水端平了，猪明明就是老李家的，我爸的医疗费就应该由他们家赔。”治保主任两手一摊，无奈地说：“人家老李不承认，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这又不是个孩子可以通过 DNA 认定血缘关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治保主任的一席话提醒了王贵的儿子。对呀，为什么就不能对母猪做 DNA 呢？老李不是不承认猪是他们家的吗？要是通过 DNA 认定血缘关系，看他有什么话说。于是王贵的儿子说：“主任，我们申请对母猪做 DNA。 王贵儿子的一席话让治保主任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年轻人，你知道什么是 DNA 吗？给母猪做 DNA， 亏你想得出来。”王贵的儿子一本正经地说：“主任，我不是开玩笑的。您想啊，老李家的母猪丢了，但是猪崽子还在猪圈里呢，只要能证明这头母猪和老李家的猪崽有血缘关系，那就应该是老李家的。”治保主任说：“做 DNA 要花老鼻子钱了，再说了，猪能做 DNA 吗？即便能做，去哪儿做呀？这样吧，我和村支书商量商量，给你们两家调解调解，能不做 DNA 咱就不要做了吧。”在治保主任的协调下，调解小组很快成立，调解现场就设在治保主任家的院子里，村支书、治保主任、妇女主任作为调解小组的成员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听说猪撞人案件组织调解，大家伙把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孩子还爬上墙头看热闹。王贵和老李被请到了调解现场，本案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那头肇事的母猪被关在猪圈里，隔着栅栏门向外张望。治保主任简单地把案情跟大家做了介绍，让王贵和老李都谈谈自己的想法。老李说：“只要证明猪是我们家的， 王贵的医疗费我全包着。王贵说，猪又不能开口说话，是不是你们家的，只能是问问你的良心了。见双方又惊起了牛，质保主任忙打圆场，说我干质保主任都十多年了，处理这样的案件还是头一回，大家伙都在一个村住着，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要以和为贵。调解小组经过商量，拿出了一个调解方案，猪有可能是老李家的，也有可能不是老李家的，不管是不是老李家的，猪由老李来饲养，老李毕竟是远近有名的养猪大王，猪由他来饲养更为有利。王贵住院期间花了12000块钱的医疗费，由老李承担7000块钱，王贵自己承担5000块钱。对于这个调解方案，王贵和老李表示基本上都能接受。
1: 然而就在大家认为猪撞人事件即将圆满结束的时候，老李却提出了一条补充意见，这条意见让来之不易的和解走向了破裂。
0: 老李提出了一条意见，说调解协议里面要加上一条，猪不是老李家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自愿给王贵5000块钱作为补偿。这回轮到王贵不乐意了，王贵说，猪不是你们家的，我要你的钱不等于讹你吗？我王贵还没穷到那个份上，你这不是败坏我的名誉吗？老李的倔脾气也犯了，嚷嚷起来，你的名誉值钱，我的名誉就不值钱了吗？猪要是我家的，我犯不着赖你那5000块钱，一个子儿不少都给你。质保主任忙劝住他们，说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自己想想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王贵说，我申请对母猪做 DNA， 猪要不是老李家的，我自认倒霉，不管花多少钱我担着。质保主任问老李什么意见，听说要给母猪做 DNA， 老李有些犹豫了，大家伙纷纷起哄，有人说，老李是不是怕做了 DNA 下不来台呀？还有人说，老李呀，干脆把猪赶回去得了， DNA 就不要做了。老李的额头已经冒汗了，他狠了狠心，一跺脚说，只要能证明我的清白，同意给母猪做 DNA， 要是猪是我们家的，王贵所有的损失我都赔。说实在的，看到母猪的第一眼，老李就觉得有些眼熟，但是又心存侥幸，母猪都走丢半个月了，能再回到村子？再说了，这人都有长得像的，更何况一头母猪了。也许这头猪不是自己家的，既然王贵提出来要给母猪做 DNA， 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考虑到给母猪做 DNA 程序复杂，王贵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王贵，委托司法鉴定要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如果王贵单方委托了一家司法鉴定中心，有可能老李会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会申请重新鉴定，建议王贵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来做鉴定。王贵接受了律师的建议，一纸诉状把老李告上了法庭，要求老李赔偿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法院受理后，王贵又向法院递交了申请，申请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涉案的母猪做 DNA 鉴定。按照司法鉴定中心的具体要求，法官找来了村里的兽医，开始了 DNA 检验的第一道程序，取血样工作。兽医当着众人的面分别给涉案的母猪和老李家的猪仔抽血，取好血样，办案法官和当事人一起把装有血样的信封送到了司法鉴定中心。两个星期以后，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报告， DNA 鉴定结论显示，涉案的这头母猪和老李家的猪仔有血缘关系。收到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法院通知相关当事人开庭。为了便于当事人应诉，法院的流动法庭把开庭地点选在质保主任家的院子里。在开庭之前，法官向当事人讲解了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我国法律 对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有什么具体的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2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老李家的母猪离家出走，外出期间撞伤了王贵，属于动物逃逸期间致使他人受到损害，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老李应该承担王贵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
1: 听到此处，老李为自己辩解说，他家的母猪之所以冲撞王贵，起因是受到刘大爷家蜜蜂的攻击，从而情绪失控，所以刘大爷也有过失。那么在本案中，蜜蜂攻击母猪，刘大爷有没有赔偿责任呢？
0: 刘大爷也有过失。刘大爷的过失在哪呢？刘大爷应当预想到蜜蜂有危险性，受到惊吓它会蜇人，当然也会蜇动物，但是刘大爷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让母猪大摇大摆地进了院子，并且拱翻了蜂箱，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老李赔偿王贵以后，有权向刘大爷追偿，要求刘大爷赔偿部分损失。侵权责任法第83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考虑到本案的案情比较简单，涉案的标的额也不大，法官主持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王贵的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鉴定费等，共计26500元，由老李赔偿70%，刘大爷赔偿20%，王贵自愿承担10%。猪撞人案件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本期节目也该和您说再见了。律师在这儿提醒大家，动物致人损害，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要承担责任的。看管好饲养和管理的动物，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表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

0: 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副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召开的2026年半年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程累计完成综合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12个计划今年建成的重点项目压闸推进。今年上半年，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实行任务清单化、时间节点化，并通过送技术进班组活动，推进全省交通项目建设有序建设。

12个计划今年建成的重点项目中，康乐高速公路已经顺利通车，三月二国道丰马一级公路全线建成，嘉峪关酒泉机场第二航站楼顺利投运，天水机场正式复航，平凉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提速，咱村组硬化路开工412公里。上半年，甘肃省交通运输转型发展成效凸显，持续深化客货油融合发展，累计开通591条合作线路，建成1699个客货油综合服务站点，构建起县乡村一体化物流服务新模式，开通259条定制客运线路，定制客运实现全省各市州全线覆盖，道路运输升级项目加快落地。32个道路客货运输转型项目已有30个开工建设。甘肃同步推进现代物流企业倍增行动，上半年新增6家现代物流达标企业，持续优化全省货运输供给结构。下半年，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将立足建设三郎令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紧盯全年850亿元公路水路机场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打造河西走廊交通四化集成示范通道，推动大宗物资长途集装箱公转铁，深入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行动5项工程。

8月11号，装载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自产尿素的中老路国际货物列车，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启程，开往老挝万象。这是青海首趟直达老挝万象的国际货运班列，青海自产尿素首次实现了自洋出口，标志着青海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迎来新突破。本次班列采用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压缩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为青海盐湖化工业产品拓展东盟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健全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机制，统筹运输保障。上半年，青海全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先后开通青海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土库曼斯坦、巴尔坎线路。本次班列是青海省今年开行的3条国际货运新班列。未来，青海将巩固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基础上，积极推动二手车、铜钢等新的出口增长点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畅通青货出海通道，推动青海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11号发布消息称，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于当天正式进入了静态验收阶段，这标志着该线路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成，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为了确保验收质量，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多个专业验收工作组，对线路轨道、路基、桥涵、隧道、电力、建供电、通信信号、站房等全专业系统工程实体和设备进行逐线核验，为后续动态检测以及运行试验筑牢安全质量根基。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江西省九江市，南至南昌市，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七厂、南昌东五座车站。目前昌九高铁轨道铺设、站房建设、四电安装等关键工程已经顺利完工，沿线行车及客运设备全面完成安装调试，整体工程满足静态验收工作要求。昌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高速铁路网布局，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完善江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8月10号13点，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 Z1744 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让旅客置身在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中，了解黑龙江深厚的影视发展历程。优享龙江畅游哈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年初以来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齐哈尔烤肉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服务黑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举办，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铁开行亲友的电影博物馆主题列车，在车厢里陈设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邀请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向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列车上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呈现龙江电影独有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影、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此外，列车上依据途经的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在餐车设置了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现场推出了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参与电影配音，沉浸式的感受影视艺术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0:86，
1: 两叶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前
0: 解救气壮山河。

0: 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什么臭氧层可以保护地球生命？氧气分子由两个氧原子组成，而氧气的兄弟臭氧则由三个氧原子组成，且有一种特殊的臭味儿。臭氧在大气中含量很少，是一种恒量气体。主要分布在离地面20到30千米的臭氧层里，在一个标准大气压和0度的情况下，如果把大气中的臭氧全部收集起来，全球的平均累积厚度仅3毫米左右，只相当于2枚5分硬币的厚度。可别小看这区区的3毫米。就是它吸收了来自太阳的大部分紫外辐射，使地球上的生物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致命伤害。紫外线是太阳辐射中波长小于可见光的波段，分成三部分，其中波长最短的超短紫外线 UVC。通过大气层时，几乎完全被氧气所吸收，对生物特别有害的原紫外线 UVB，大部分被臭氧吸收。波长更长的近紫外线 UVA，则基本上自由穿透大气。臭氧主要分布在平流层中。全球臭氧层的减薄将会影响人类健康、地球生态平衡、近地面大气环境等。臭氧每减少1%，皮肤癌发病率将增加2%到4%，白内障患者将增加0.3%到0.6%。强烈的紫外线使植物受到损害，使浮游生物、鱼苗、虾蟹幼体和贝类大量死亡，甚至造成某些生物灭绝，进而影响全球生态平衡。臭氧层减薄，使得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增强。增强的紫外线使城市中汽车尾气的氮氧化合物分解，在近地面形成以臭氧为主要成分的光化学烟雾。此外，臭氧本身也是一种温室气体，其浓度及在大气中的分布的变化也

对地球大气温室效应发生影响。在接近地面的对流层中，臭氧含量并不多，但是在近地面，臭氧是一种对生态系统有害的污染物。可以说，在高空的平流层中，臭氧是好的，而在近地面，臭氧是坏的。

你在妈妈体内怎么长大呢？吹灭一次生日蜡烛，你又成长了一岁。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你真正的诞辰是你咕咕坠地前9个月的某一天。在那天，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合二为一，形成受精卵。这个比句号还要小的受精卵才是生命之旅的真正起点。在独立面对世界之前，你在妈妈体内大约逗留了266天，妈妈专门为你建造了一个成长的宫殿——子宫。这期间，你从一个只有针尖般大小的受精卵，变成了约3.5千克重、拥有10的12次方个细胞的胎儿。如果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你在子宫里的变化，一点儿也不为过。让我们乘坐时间机器，重新看看你在妈妈子宫里的这段时光吧。在受精卵形成前，爸爸慷慨大方地把1000个精子送进妈妈体内，而妈妈早已做好了准备，自己的一个卵子已恭候在输卵管中了。当浩浩荡荡的精子大军抵达输卵管时，领先的那个精子受到了卵子的邀请，进入了卵子内部，其他精子则失去了与卵子结合的机会。就这样，卵子接受精子后就成了最初的你，受精卵。受精卵产生伊始，便一刻不停地开始了自我复制，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一边成倍地增加细胞数量，一边从输卵管向子宫缓缓移动。4天之后，原先的那个受精卵已经变成了一个由100个细胞构成的中间空空的肉球，科学家们给了它一个形象的名字——胚泡。胚泡中间是一个大空腔，称为胚泡腔。胚泡的周围是一层细胞，称为滋养层。此外，胚泡的一边还有一团细胞与滋养层相连，这团细胞称为内细胞团。胚泡刚形成时，找不到自己的落脚之处，像流浪的孩子一样在输卵管里漂流。大约2天后，它开始逐渐向子宫内膜靠近，最终就像一粒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干脆埋进了子宫内膜中。这个过程叫做着床。胚泡从靠近子宫内膜到全部植入结束，大约需要1周。此时的胚泡已经安安稳稳地落在子宫内膜里，可以更好地得到母体提供的营养和保护了。这时，除了细胞的数量通过分裂进行增加以外，细胞的种类也通过分化变得多样了。原来，肉球状的胚泡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圆滚滚的了，它向内生长，形成新的隔膜，里面的叫做羊膜，外面的一层与子宫内膜隔膜形成胎盘。在胎盘中，母体和胚胎的血管彼此靠近但不连通，通过母体和胚胎之间能够交换营养物质与废物、氧气与二氧化碳，同时彼此的血液独立。

而不混合。这时的胚泡正式改名为胚胎。当生命旅程进入到第五周时，胚胎发育成为三

二氧化碳，同时彼此的血液独立而不混合。这时的胚泡正式改名为胚胎。当生命旅程进入到第五周时，胚胎发育成为三度脐，它就是连接你和母亲之间那条脐带的遗迹。到第八周末，人体各器官的雏形已初具规模，肚脐它就是连接你和母亲之间那条脐带的遗迹。到第八周末，人体各器官的雏形已初具规模，此时你的头很大，几乎占了全身的一半，虽然有了眼、耳、鼻和口，但是鼻子是扁的，两只眼睛也离得很远。这个模样尽管难看些，可看起来已经像人了。曾经短暂存在的尾巴也没有了。大约在第九周，你已经长到核桃那么大了，头和身子已经能够区分开，肾脏、肝脏、大脑和肺都开始发挥各自的功能，手指和脚趾开始分化，外生殖器形成。这时的你，因为外形已经明确无疑地显示出人样，就不能再模棱两可地叫胚胎了，所以从第九周起你就叫胎儿了，这也是你在母体体内的最后一个名字。到第十五周，你的重量和一只鸡蛋差不多，你的眼皮尽管还粘在一起，但视网膜已经能够感觉到光线了，而你的外形已经和出生照上的自己很相像了。你的骨骼与肌肉进一步强壮起来，你越来越剧烈的肢体运动也为怀孕中的母亲带来越来越清晰的生命律动。第六个月末时，你长到了20厘米，体重接近700克。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光只剩下3个月时，你的大脑表面出现沟回和凸起，肺部发育完善，眼皮可以打开，身高则比3个月前长了1倍，体重达到了3000克以上。接着你可以张眼闭眼，皮下脂肪越积越多，身体越长越大，四肢变圆，皮肤渐渐变成粉红色，经常会用力撞击妈妈的肚皮，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了。终于到了母亲分娩的时刻，医护人员剪掉了你和母体之间连接的脐带，你咕咕坠地，开始独立面对这个精彩的世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冰球运动是以冰刀和冰球杆为工具，在冰上进行的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由男子和女子两个小项组成，在国际体育分类学上属独立的冬季运动项目。作为冰上运动的代表，冰球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人们的追捧和欢迎，那眼花缭乱的走位和出其不意的射门总能给人带来精彩绝伦的视觉体验。那么你了解冰球那些鲜为人知的小知识吗？冰球，据说最早的冰球是冰冻的牛粪饼做的，后来逐渐演变成由硫化橡胶制成。比赛时用到的冰球需要在赛前进行专业冷冻，目的是为了降低冰球的弹性，防止冰球在比赛中轻易弹起来。比赛期间，冰球和备用冰球会被储存在冰袋里，放置在观员席。冰球装备，新买的冰鞋需要磨刀，因为冰球鞋的冰刀刃开刃以后，接触冰面的部分是凹形的平行双刃，而磨刀就是控制这两条刃的锋锐程度，也就是凹弧度深浅。深浅度决定了冰刀刻入冰面的深浅。

从而控制影响滑冰的各个因素。比赛，冰球比赛是允许打架的，这是比赛的一部分噱头。被允许斗殴的球员绝不能拿着球杆，用脚上锋利的冰刀相互攻击。按照冰球联赛的规则，双方必须脱下护具，只允许用拳头解决问题。不过还要注意，冰球的打架文化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比赛，而且打架过后会有罚单为代价。冰球场，冰球场制冰之前需要安装亚克力板，因为在冰球比赛中，亚克力板能将冰球拦住，以免伤及无辜或破坏冰场周围的设施。同时，亚克力板柔韧度极高，能有效避免运动员受到伤害。此外，亚克力板上方还会装上有孔隙的防护软网，以防止冰球飞到观众席上。更衣室，冰球更衣室会明显比其他更衣室更高更宽敞，因为冰球运动员身材比较高大，戴上头盔穿上冰球鞋后，普通高度的更衣室在视觉上就会比较压抑。另外，考虑到冰球运动装备厚重，器具超长，运动服和手套需要烘干，冰刀需要经常打磨修整的特点，冰球运动对更衣室有更高要求。怎么样，冰球的这些冷知识你了解了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3: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5: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7: 我想当宇航员，
8: 我想去环游世界，
9: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10: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11: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0: 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风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

0: 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年8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犯，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漆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鼓鼓，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外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船，一种是小船，就是所谓漆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漆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细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防。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映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这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暗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那隆起的

横，仿佛总是昂着手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地弯驳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地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近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立社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蓟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渡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音习的言辞，从声色的歌喉里机械地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挪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它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蜜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扩大，俨然是三座门，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叹息于古稀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着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的盖了房子，必然是修葺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桥剩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嘞。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意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阑尾的天，颇像荒郊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阴沉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阜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近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近处了。我的脚曾踏过阜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阜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的绿着，任你人影的冲冲，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他荡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鉴赏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生的、沉的，

总之都比我们高了。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视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却乎是很少的，但那声色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作美，总觉更有滋味。而静发的喧嚣，抑扬的步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却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开尽了资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韵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韵，便更不成了。灯愈多，韵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运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他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化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后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后我们了。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坊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韵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房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宜，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设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坊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他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他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们于是很张惶了。他们也乘着漆板子，他们总是坐在舱前。

舱前点着石油气灯，光亮炫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现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月宫等人，映着气灯的余晖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两人，天色一黑，他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拖出来了，这使我猝急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地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调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逆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他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他们，一面对于我自己。他们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他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他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作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在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虫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地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虑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他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他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着，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他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他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他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混乱。歌

0: 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他们，所以拒绝了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他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坊，伙计照着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地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着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山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地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努墨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摇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伊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弯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萧萧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里。东关头转弯，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蓟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黯然地对着，静听那鼓鼓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立社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打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迎面。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七集。
1: 我田大虎堂堂七尺男儿，可不会像你和古玛丽一样沦落到贷款的地步。
2: 行了，别瞎扯，我们想干的事情你不懂。
1: 哎，建国，你这自行车后边带的是啥？是不是来给王小丽送礼？
2: 哎呦呦呦呦，你把人家王小丽看成什么人了？玛丽，让我拿点新磨的包谷汁来，人家王小丽都不要，还能收礼？哎，大虎，你这车座上放的又是啥？
1: 你先别管我放的是啥，你说你是不是也喜欢上王小丽了？
2: 田大虎，我虽然还没成家，但目前顾不上考虑个人问题。
1: 傻的跟真的一样，谁信呢？
2: 你爱信不信。哎，算了，我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瞎白活，先走了。
1: 哎，建国，你等等。
2: 干啥？
3: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啥事儿？说。
1: 我相中王小丽了。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意思是，你就别和我争了。再说，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2: 哎呀，谁要和你争啊？你就放心吧，啊，大胆去追求。
1: 放心，不是你这话咋说的这么好听？咱都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谁还不知道谁嘞？
2: 哎呦，那又能怎么样啊？走了。
1: 等等，为了公平起见，要不咱俩扔个硬币，一决雌雄。
2: 啥？这事儿也能扔硬币？那行，你说吧，咋扔？
1: 是这样，一人一次机会，我选有花的一面，你选啥？
2: 你逗我玩呢？你都选了有花的了，我还选别的吗？
1: 别
2: 扔着玩吧。
1: 别走，你再等等。
2: 还干啥？
1: 你把你那包包谷榛子给我，我和我的货在一起送给小丽。你先回去。
2: 哎呀，我保证你绝对会吃闭门羹。
1: 吃就吃呗，我愿意。哼。
4: 马丽呀，
5: 哎，
4: 你现在规模也上来了，也逐步实现了丰产丰收。
5: 啊，其实啊，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4: 可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咱们的日子要想红火，光靠在地里刨那是远远不够的。
5: 那还需要什么呀？
4: 还需要走出去呀。
5: 走出去？
4: 对呀，只有把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再做成特色的产品推销到国内市场去，甚至到国际市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5: 李书记，
4: 嗯，
5: 你是说办一个农产品加工企业？
4: 是呀，你可以做一个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带领村民共同发家致富。
5: 这个设想也太大胆了吧。
4: 在我们村成立一个农业合作社，你有没有胆量挑头做一下吗？
5: 农业合作

0: 社。
1: 对，
0: 还真新鲜。哎，这是个啥呀？
2: 就是由你牵头，把村里的种粮户、农机手都集中和动员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让更多的村民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里，这样你就可以利用机械化和科学种植技术进行农作物的规模种植与作业，组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组织机构，也就是实行了农业的企业化作业。
0: 哦，哎，这农民把土地都流转出来了，那他们不就没什么可干的了吗？哎，书记啊，这个恐怕不现实吧。
2: 满亮呀，
0: 啊，
2: 你想一想，你现在流转的土地主人都在干啥？
0: 在我那儿上班啊。
2: 就是嘛，组成合作社无非就是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嘛。村民有租金，也可以到合作社上班，你按月给他们发工资。哎，这不就像你原来在城里的企业一个样吗？
0: 哎呀，就是怕规模大了以后啊，我架不住。
2: 别担心，拿出你当初大胆的承包土地，非要在这地里刨出希望的斗志，那就行了。
0: 那我就再试试。
2: 试试，这样，满亮呀，
0: 啊，
2: 村委会西头的仓库批给你，供你办合作社用，目前场地钱一分不要。
0: 啊，
2: 以后等你盈利了，咱们再补回来。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至于农业合作社需要的技术指导，由我到县上，我给你请。
0: 嗯，
2: 还有资金上的需要，也由我向县上协调，给你提供无息贷款。你看，这条件咋样？
0: 哎呀，这不是天上掉下馅儿饼了吗？啊，如果不吃，那不成傻瓜了吗？书记，我答应了。
2: 对嘛，哎，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愿意的。
0: 资金上就不用麻烦您协调了
2: 啊。
0: 王小丽他们单位啊，一直对咱们农业发展支持很大的。
2: 哦，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把王小丽给忘了？
0: 哎，书记啊，
2: 啊，
0: 这个合作社还得取个名字吧？
2: 哟，是得好好想个名字。
0: 嗯，希望。哎，
2: 嗯，
0: 希望怎么样？
2: 希望，哎，这个名字好，就叫希望，希望农业合作社。
0: 好，就这么定了。哎，书记，
2: 哎，
0: 要是没有啥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2: 好，那你抓紧做筹备啊。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2: 哎。

0: 我感觉我从李书记手里接过来的是一种责任，一种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责任，一种建设小康社会的责任。我不由得热血沸腾，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却又浮现出父亲对我暴跳如雷的画面。我心里琢磨着应该怎样说服他呢？或许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爸，今天天气不错，我也没啥事儿，要不我给你剃个头吧。
1: 哎，我这后半辈子呀，头都是你妈妈给我剃的，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摸过我的头呢。
0: 那今天儿子帮你剃。
2: 爸爸，儿子要给你剃头，你也好好享受一回啊。师兄，赶快让我去烧点热水来给你先闷一下头。
0: 哎，好。
1: 满亮，你这啥时候学会剃头的了？
0: 你和我妈都不知道吧。自从我回来以后，建国的头都是我给他剃的。他可省了不少理发钱呢。
1: 我就说嘛，他那个头就像狗给啃的一样。
0: 哎，爸，那现在可好多了。刚开始剃的时候呀，那我是剃一次拉一个口子，我剃一次拉一个口子，这剃多了，这我这就熟练了。刚开始拉口子啊，那我都用棉花给它粘上。现在啊，那倒也不用粘棉花了，也不会拉到肉了。
1: 哎呀，你这该不会是

0: 想开你老子的瓢了吧？
1: 说啥呢爸？那最多李成和建国一样的头饰，那肯定不会拉口子的。哎呀，
2: 来了来了来了，热水来了。哎呦，我说你们李爷俩高兴啥呢？这么乐呵的？
0: 这满丽儿不是要给我剃头吗？我这不是高兴的吗？
2: 哎呦，那你可别飘起来呀！啊，来，我给你闷头。
1: 妈，火候到了。
2: 啊？啥火候？
1: 您瞧好吧。爸，来，坐好。

0: 我这不是高兴的吗？哎
1: 呦，那你可别飘起来呀！啊，来，我给你闷头。嗯。
2: 妈，火候到了。
1: 啊？啥火候？
2: 您瞧好吧。
3: 爸，来，坐好。
2: 火候到了。
1: 啊？啥火候？
2: 您瞧好吧。
3: 爸，来，坐好。
0: 不过你爸也没有那么横，我知道你认准。不过你爸也没有那么横，我知道你认准的事情呀，谁也难不住。放心，爸不难你了。
3: 真的？
0: 哼，往后你做的事情，爸，你的事情呀，谁也难不住。放心，爸不难你了。
3: 真的？
0: 哼，往后你做的事情，爸无条件的支持。哎呀，
1: 真的？
0: 嗯。
1: 哎呦。哎呦，我的古福田同志，
0: 啊，
1: 你这进步可有点大啊！
3: 就是啊，这一时间啊，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呢。
0: 去，少贫嘴。哎呦，谁知道呢？算了，啊，你也别替了，忙你的去吧。
3: 啊，
0: 哎，那让你妈来。哎，你给我看一下，这提的这头能种芝麻了。哎呀，真是，哎。

0: 几天后，我在村委的支持下牵头成立了希望农业合作社。为了实现以托管的方式进行连片作业和规模种田的计划，我开始走门串户的发展社员。不料事情啊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顺利，一开始我就吃了个闭门羹。
1: 人人都说我是这村里的赖子，你就不怕我给你搅黄了？
0: 大虎，你不是还指点过我种地吗？我知道你也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哎，那个时候我没经验，没听你的，那我可是吃了不少亏呢。
1: 哼，吃一堑长一智，栽个跟头不是学得快吗？
0: 啊，对对对，大虎，我知道你也是个心善的人，除了有点深懒也没啥毛病。
1: 是，我呸，我懒吗？我哪儿懒了？哎，你会不会说话？
0: 哎呀，瞧我瞧我，哎呀，没把话说好。哎呀，那个啥，大虎，你不懒，一点都不懒，那就是嘴不饶人，那心眼啊真好。
1: 哎，马丽，你确实比杨建国那个铁憨憨看问题要强些。
0: 大虎，入社吧。
1: 入社入社，一天就知道入社，谁爱入谁入，老子不入。回家吃饭喽。
0: 哎，大虎，大虎。

0: 满亮，满亮，
1: 建国，啥事儿啊？看把你急得跟猴子似的。
0: 哎，我是想问问你，咱们那个合作社的事儿有没有进展？
1: 哎，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没人愿意加入。
0: 哎，我这边也没啥情况，要不合作社的事儿就算了吧，不弄了。咱俩干得好好的，何必费劲趟这趟浑水呢？
1: 咋了，建国，你后悔了？
0: 不是后悔，是太费劲了。哎，我看合作社是真没希望了。
1: 建国，你别泄气，咱再想想办法。
0: 还能有啥办法呀？没人入社，咱总不能逼着人家吧。
1: 建国呀，合作社的这个发展模式是挺好的，是以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刚开始啊是难点，哎，不过如果一旦村民能尝到一点甜头，我想呀就会有人自愿加入的。
0: 怎么可能让大伙先尝到甜头呢？
1: 只要你不放

0: 哎，
1: 怎么，还是没人愿意入社啊？
0: 跟没有一样。
1: 这没人入社也没办法呀。满丽儿，
0: 嗯，
1: 如果实在不行，咱回头给李书记说说，不这样干了，还是按照你原来的计划，把咱自己那点事情干好就行。
0: 那不行，就这样放弃了，那我以后咋见人呀？我不就成了逃兵了吗？
1: 你怎么会是逃兵呢？现在没人加入，咱也不能强求呀。哎，你看你今天去了三趟莫三叔家，人家都没让你进门，就好像抢他家地一样。哎呀，所以你不放弃咋办？
0: 我可不就是抢他家的地吗？
1: 行行行，你还能笑得出来？真的是没一个人愿意入社的。
0: 哦，倒是有一两个愿意入社的。哎呀，但是还差得很远呀。
1: 哎呀，我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事儿，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对呀，为什么呢？哎呀，到底是为什么呀？哎，哎，有了有了。
1: 嗯，
0: 哎，我突然想起来啊，前几年乡镇金融合作社开业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挨家挨户发传单，鼓励大家把钱存进去，说是利息高。当时呀，我爸还直接把人给骂回去了，他就是死死抱定，随你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存钱。
1: 哎呀，要想从咱爸口袋里掏钱出来呀，那可比登天还难呢。
0: 你净说实话。可后来啊，他还不是去又找着人家把钱存了吗？
1: 啥？你的意思是？哎呀，我没懂。
0: 来来来，老婆，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0: 现在的问题是，农户们觉得把土地转给你，他心里没有底儿呀，还是自己盈悟着心里踏实，所以我就得想办法，先让他们尝点甜头才行。
1: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村民们看到希望，看到盈利。
0: 漂亮，老婆你真棒。我再给他们承诺，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1: 好好好，这个主意好。
0: 嗯
1: 嗯，让他们可以自愿的加入合作社，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合作社。
0: 对呀，啊，不过光有这些可能还不够，还需要依法办理，有了法律保证，他们也许就能放心了。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嗯，满丽儿
0: 啊，
1: 你可真聪明。我同意了。
0: 哎呀，好的，领导大人。
1: 哎哎哎
0: 啊，
1: 不过说好了啊，
0: 啊，
1: 这次努力后如果效果不好，咱们就要放弃了，不能再坚持了啊。
0: 遵命。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断断续续地吸收了七家农户入了社，尽管很少，但是合作社还是如期的挂牌成立了。这天，入社的农户们敲锣打鼓地进行了庆祝，而没有入社的农户也跑来凑热闹。

0: 哎，那是曼丽他爸呀。哎，你家曼丽告的我合作社总共在七八户人嘛，哎，会不会有啥问题呢？哎，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当心点，小心你我棺材本都赔进去了。
1: 就在本瞎折腾啊。
2: 福连叔，福连叔，你别理他们啊。
3: 没事儿，我知道咋应付。莫老三，你说是棺材板重要还是我儿子重要呀？
0: 哎，就你心疼儿子嘛。

0: 是嘛，满令，你可得好好干呐，福田叔的棺材本可都压到你身上了啊！
1: 去你的！我这棺材本老老实实的在我兜里面待着呢。
2: 看来大家伙都是还挺担心的呀。
3: 是呀、啊。
2: 可是现在这磨都推到半道上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往上拉呀。
3: 放心吧，李书记，开工没有回头箭，我古满力做事儿从来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我看好你，放开手脚干吧，咱们遇水架桥，逢山开路。
3: 那是必须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七集，感谢收听。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

0: 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莫赫陡崖的地貌在爱尔兰是最险峻的，有别于岛上柔和的景色。黑乎乎的峭壁呈锯齿状，像六角形手风琴似的陡峭岩石在大西洋中隐现，沿着克莱尔郡海岸延伸8公里。这一带的峭壁正慢慢的一点点崩溃，偶尔峭壁上会有一段崖壁坠落海里。悬崖的灰岩基底是无数细小海洋生物的骨骼，是在3亿年前堆叠起来的。数百年来，越来越多颜色各异的砂岩和页岩沉积在海里，多次的大陆移动把沉积物逐渐推上表层，植物奇迹般的在这一小块一小块土壤中扎根生长，使这片接地成为植物爱好者的天堂。如此奇异的悬崖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里的奇异植物为数众多，它们是如何在这片悬崖上生存下来的呢？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甚明了其和谐生态环境的形成原因。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中国河北省香河县有一个神奇的老太太，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一生没信过宗教，也没练过气功，可从她1992年去世后至今，遗体一直在未经任何保护的常温状态下存放，历经几个年头的高温和严寒，却没有任何腐坏，这用常理是解释不通的。一般人的遗体在身体水分大量蒸发的情况下可以保持暂时的不腐，但是常温之下，遗体无法逃脱大肠杆菌的繁殖，必然会带来腐坏。但是老太太的遗体为何多年不腐？这显然另有原因。前面已经说过，老太太从不信教和练功，所以不会是所谓佛教僧人的不腐之身，看来只能从老太太生前的生活习惯上找原因。老太太多年以来坚持食素，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她在去世前几天曾经有异常的大量呕吐排，这之后她只吃少量凉饭菜，喝凉开水，在她去世时神志还十分清醒。老太太去世后，遗体一直不断地排出油性物质，这让科学家联想到了使动物成为化石的松脂。动物界有一种鸟，因为常年进食含有松脂的松树种子，在死后尸体长期不腐。会不会是因为老太太生前常年食素的口味习惯，让他吃下了大量的植物油脂，所以他能排出奇异的油脂，让他肉身不腐呢？可反对者认为，天下食素的人成千上万，唯独老太太遇上这种歧视，如果跟食素有关，恐怕

也只是一部分的原因，那其他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座汉朝的古坟无意间被挖土工人破坏，而放于棺木内的尸体竟然皮肤毛发保持完好，令所有见过尸体的人都大吃一惊。利用现今的电脑技术，可以重组出他昔日的容貌，一副2000年前大家闺秀的模样。不过最令专家迷惑的是，棺木和埋藏地点都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女尸为何能2000年不腐？更奇怪的是，女尸并非干尸，身体组织内还充盈着水分。南京医科大学的专家对女尸进行解剖，发现这具2000多岁的汉代女尸身高1.6米，体重约60千克，头上发根清晰，眼睫毛很长。此外，尸身大部分皮肤保存完好，并具一定弹性。死者是一位不超过25岁的少女。尸体剖开后，全部内脏也都保存完好。而最让专家吃惊的是，古尸的头壳被锯开后，还能取出一副完整的大脑。棺木内同时还保存着一批陪葬品，包括汉代的铜镜、衣物、木梳、纺织品等，当中还有一个铜制印章，上面刻有林慧萍3字，相信是这个少女的名字。林慧萍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专家从这些陪葬品的价值推断，少女应该出身官宦人家，而且家人官品至太守以上。陪葬品中还有一张清单，上面详细列了陪葬品的各项名称，文字相当秀丽，应该是下葬时点算所用。解剖工作完成后，专家们再邀来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希望他以平日查案的手法，利用电脑根据少女的面部轮廓、眉骨及仍保存的眼睫毛等，重组出少女生前的面貌。经过数天工作，赵成文成功复原了少女面貌。从图像中看到，少女为鹅蛋面、柳叶眉、杏眼蒜头鼻，她的长相很端庄，按赵成文的形容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尸体重绘像会有一定误差，但误差通常在10%左右，而这具女尸各样轮廓保存清晰，相信有90%以上的真实性。赵成文说，不过让专家们最迷惑不解的是，尸体为何能保存2000多年呢？当时有人提出，尸体被发现时棺木内充满了液体，这种液体呈棕褐色，初时以为是渗入的地下水，在搬运时被弄浑浊了，但隔了几个月后，这些浑浊的液体未有任何沉淀，根本不像地下水，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的防腐液。但是至今发掘出的其他古代棺木中并没有发现同样情况，何况2000年前的文明根本制造不出可以千年不变质的防腐剂。于是又有人提出，尸体发现处在几十年前是一座化工厂，会不会是化工厂的排污水渗入了棺材？不过这理论一下子被推翻，因为化工厂未建起前，尸体已在棺内2000年。还有人认为，地底的温度常年偏冷，如果地下接近冰点，说不定可以保存尸体。不过
根据棺木被发现的深度来看，这个说法又不太可能。这次解剖2000年古尸事件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部分人认为千年古尸何必动刀，不如保持尸体完整更好。但也有人认为解剖是有必要的，很少有这么完整内脏的古尸。解剖可以比较现代人和古代人的身体结构变化、病理因素等，在医学上来说有相当大的价值。

举者迷。唐朝的元旦，字行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曾撰写魏典30篇，受到当时学者的推崇。有一次，大臣魏光上书唐玄宗，要求把唐初名相魏征整理修正过的《类礼》列为经书，也就是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玄宗当即同意，并命元旦等仔细校阅一下，再加上注解以便行用。元旦就和国子博士范行宫、四门助教施敬本等一起整理，编成50篇，加上注解后呈送唐玄宗。不料右丞相张悦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说现在的《礼记》是西汉戴胜编撰过的本子，使用到现在近千年，更何况东汉的郑玄也已加了注解，已经成为经书，如今要用魏征的新本子还加上注解，恐怕不妥当。玄宗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便改变了主意。但是元旦对这样的说法很不满，就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辩解。文章的题目叫《释疑》，用的是客人和主人对话的形式。先是客人提出问题，《礼记》这部经典西汉戴胜编撰，东汉郑玄加了注的本子和魏征加工整理的本子究竟哪个好？主人回答说，戴胜编撰的《礼记》本子行用于汉末，以后经过许多人修订注释，这当中互相矛盾的地方不少。魏征正是嫌他冗长繁杂，所以重加整理，去粗取精。谁想到那些死守章句、墨守成规的人竟

0: 件事告诉我们，做事要多听听旁人的意见，不要当局者迷，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有道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看不开的事情，或者是难题。其实很多时候困扰我们的并非问题本身，而是我们自身的执念，把自己逼进死胡同。这时不妨先冷静下来，换个角度去思考，或者想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会怎么做？实在不行，索性请个旁观者帮你出谋划策，看到本质的原因，进而走出困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

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苗逊的日食理论迅速传遍军中，为赵典简做天子做了天象印证。而这一事件把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等军中的将领推到了风口浪尖。高怀德、张令铎力推赵匡胤上位，张光汉和赵彦辉则保持了沉默。所以在赵匡胤上台以后，赵彦辉和张光汉很快就被免职了，过早地退出令人炫目的政治舞台。在赵匡胤钦定的六位拥戴功臣中，只有他们俩没在宋史中留下名字，此后经历不详。其实呢，此时他们的意见也并不重要，侍卫司的两位总指挥全部倒向赵匡胤，而赵匡胤本人又是殿前司的老大，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这时候人群中响起一个声音，不知道典简会不会答应，好在典简的弟弟赵匡胤也在军中，我们让他过来商议一下吧。大家顺着声音看过去，此人是都押牙李楚云，他是赵匡胤的人。李楚云公元920年出生在潞州上党，这个时候40岁了。他出名也很早，18岁那一年，身为后唐将军的父亲不幸战死沙场，他跟着哥哥李楚筹辗转到了京师，在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一间房子安顿了下来。不久，突厥人张彦泽投靠了辽国人，在京师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岁的李楚云血气方刚，他守住了巷口，射死10几个人，一直坚守到了深夜，直到这些暴徒知难而退。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又来了一波要钱不要命的。李楚云抖擞精神，再次杀死数人，但自己也被围住，脱不了身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队官兵飞驰而来，把他救出了重围。带兵的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汉初年，李楚云应召到了抚州，在永安军节度使佘从阮军中任职。永安军与别的地方军不太一样，实际上是佘氏家族自己的军队。佘家人都在军中任职，不论男女，不论老少，都能带兵打仗。佘家军拥有世袭的合法地位，即使在朝代更替频繁的年代，佘家军的合法性也是雷打不动的。这一切啊，都是因为抚州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它东濒黄河，西北临草原大漠，南看河西诸州，从地理上把中原的汉人和黄河以西强悍的少数民族给隔离开来，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说起来啊，佘家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据说他们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大约在南北朝后期，由云中。

0: 迁居到了边陲小镇抚州，在这里扎下了根。到了唐朝武德年间，佘家发展成为当地的大豪族，被朝廷任命为抚谷镇鄂使。他们的任务就是为朝廷看守西大门，不让黄河以西的少数民族骑兵部队随意的进入中原。佘家在这个岗位上表现非常的突出，一干就是500多年，为家庭赢得了世袭的官职和荣誉，为中原地区带来了和平安定。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异于中原政权的纷争，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他们埋头苦干，尽责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佘家子弟相继战死沙场，也无怨无悔。其实从唐初到五代的300年间，佘家舍生忘死看守的西大门只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单位，直到佘从阮这一代，抚州才逐步升级到县，再升级到州。从佘从阮算起，其子子孙孙在抚州又干了200多年，历9代之久。佘家英雄辈出，一共出了3个节度使、4个团练使、1个观察使、1个防御使。女将也不少，或是女儿，或是儿媳妇，都能够挂帅出征。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佘从阮的孙女儿佘赛花，名扬天下的佘老太君，老公是北宋名将杨无敌杨业。佘家所立的战功无数，曾经参与平方腊、秦宋江的战争，不过对西夏人的战绩更为突出。在对西夏的战斗中，佘家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数次擒获酋长，斩其大将，获得无数的战利品，让西夏军元气大伤。有一次还差点活捉了西夏的皇太后。他们为北宋撑起西部的半边天。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双方一直打了100多年，西夏才依靠金国人的帮助，最终攻破了佘家的防线，越过黄河。所以啊，西夏人对佘家恨之入骨。公元1139年，在袭取抚州以后，丧心病狂的西夏人把攒了100多年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他们夷平了佘家祖坟，戮其尸骨。回顾佘氏一门忠烈，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公元955年，佘从阮病故，临终前向朝廷举荐了李楚云，世宗把他调到河阳，做了李继勋的副手。刚开始，李继勋并不拿这个小后生李楚云当回事儿，因为他的推荐人佘从阮军阶并不高，还是个少数民族。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佘家的汉化程度已经非常深了，其实跟汉人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仍被称作不入流的番兵。有一次，李继勋请军官们吃饭，席间比赛射箭，李楚云连发4箭，箭箭正中靶心。李继勋这才对这个李姓小兄弟另眼相看，升堂拜母，结为了兄弟。关键的时候啊，还得看这手绝活。但李楚云的特长其实

实并不是在射箭，而是在谋略。历史评价是临机绝世，谋无不中。在进入河阳军的权力核心以后，李楚云分管渡口。他提出渡口接近北方辽国，恐怕会被辽国的奸细利用作为信息通道，应该严加盘查。几个月后，果然抓到了一名辽国间谍，身上带有重要的机密文件。后来李楚云被派往京师，世宗看到他是个人才，让他留在赵匡胤的身边做都押牙。李楚云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很快人们就去请来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公元939年十月初出生的赵匡义，他属猪，比二哥小整整12岁。据说呢，赵匡义的出生啊也挺有特点的，来历也不寻常。说有一天晚上，赵妈妈杜氏睡得特别香，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一个神仙爷爷送给他一份大礼，一个大太阳。醒来之后呢，他就觉得怀孕了。赵匡义出生的时候动静也不小，红光照亮了整个产房，还有阵阵的香味飘到街道上，跟哥哥出生的时候差不多。赵匡义的长相跟哥哥一样与众不同，学名叫龙准龙颜。具体长成什么样才符合这种规格呢，已经不得而知了。反正赵家是出了两个大帅哥。跟哥哥的性格不一样，赵匡义从小不太合群，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邻居小孩都怕他，不敢跟他一起玩。他自己呢喜欢读书，所以深得父亲的喜爱，父亲一般都喜欢爱看书的孩子。赵红英在外打仗，每次攻破敌人城池的时候，不要美女和珠宝，专门是搜集那些古书让儿子来学习，所以赵匡义的文学功底很深厚，而且多才多艺，为后来的附庸风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后世的赵宗皇帝都遗传了一点艺术细胞。赵匡义此时的官职是供奉官都知。供奉官职位的最初设立是在唐朝，当时呢只是给宦官的一个家衔，到了五代呢，供奉官成为专有的官名，属于武官的序列。岗位职责是充当皇帝的贴身侍卫，副业是奉命出使，使命呢一般和军事行动有关，比如说下个战书啊，出去和谈呢。供奉官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条件相当的严格，要么是皇帝的亲信，要么是皇亲国戚，官员的子弟亲属也可以考虑。别看这级别低，工资也不高，但是很实惠，他是皇帝的跟班啊，只要表现好，前途不可限量。坐上电梯连升几个级别，这不是没有先例，所以在当时小小的供奉官热门的很，要挤破脑袋才能当得上。赵匡义虽然长得高大帅气，其实骨子里是个文人，并不喜欢舞刀弄枪，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赵匡义的职位是通过哥哥的关系弄来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是赵匡胤特意安排他在皇帝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但请他来也没有用，21岁的赵匡义太年轻了，他做不了他哥的主。不过好歹呀，能帮忙提个意见。这事儿非同小可，我们得找赵书记商量一下。赵书记就是赵普，他的职位是归德军长书记，相当于参谋长。赵匡义把这事儿跟赵普一说，

0: 赵普回答得非常干脆，显得早有准备。现在国内外形势未定，天子又很年轻，怎么能安定人心呢？典简威望很高，中外归心，正位并无不妥。咱们今儿晚上就安排停当，明天早上就可以成事了。似乎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奇怪的是啊，好像没人去理会今晚的主角典简大人。他在哪儿呢？据说呀，这个时候他正在中军帐中一个人喝闷酒，心事重重。以大周目前的实力，他当然用不着为北方一小撮闹事的辽国人心乱如麻，显然他是还有别的心事。关于这次事件，民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为我们透露出一点线索。民间版本是这样的，说那天晚上赵匡胤独自在帐中喝酒，喝了一会儿，他提着酒壶出去了。他来到了赵普的营帐中，问了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汉高祖刘邦本来也是一个小混混，为什么后来却能取得西汉200年的天下？将军，刘邦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他手下有一批人本事很大，文有萧何、曹参，武有韩信、张良。赵匡胤接口说：“哎，萧何这名字挺熟悉的。”萧何是刘邦手下第一大谋士，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萧何，刘邦就得不到天下。赵匡胤看看赵普，留下了一句：“我看赵大人挺像萧何的。”说完就走了。然后他来到弟弟赵匡胤的营帐内，跟弟弟也有一番精彩对话。赵匡胤就问：“不知兄长驾到，有什么事儿吗？”赵匡胤一脸无奈，叹口气说：“
1: 哎，近来京城里谣言四起，说典简要做天子，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呀！为兄担心要连累你了。”
0: 赵匡胤气愤地说：“这一定是有人陷害，不过咱们行得正，没什么好怕的。”赵匡胤又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当今新主年幼，太后又是女流，只怕他们会听信谗言，赵家从此可就要多灾多难了。”
0: 赵匡胤紧握双拳大声说：“那咱们干脆反了吧，咱们在前方拼命，他们在朝中享福，不仅不发兵饷，还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况且典简做天子，也许就是天意呢，我们不能逆天而行。”赵匡胤立刻变了脸色，一把握住宝剑，怒声说：“
2: 住嘴！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想我赵家世受皇恩，万万不能有如此的想法。今天我要替列祖列宗杀了你这个忤逆的子孙！”
0: 赵匡胤急忙上前按住剑柄说：“
3: 兄长，现在情况紧急，心软了就是对自己残忍。况且咱们无辜受死，赵家绝后，你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吗？”
0: 赵匡胤好像惊呆了一样，突然面向北方跪了下来：“
1: 先皇在上，臣赵匡胤一片忠心，日月可见，但是朝中大臣却不容我，我该怎么办呢？”
0: 赵匡胤扶起兄长说道：“
3: 兄长放心，只要你点头答应，余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去办，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赵匡胤不置可否，跌跌撞撞回到自己的营帐中，喝得酩酊大醉。事不宜迟，说干就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

0: 建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

0: 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8: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

0: 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 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细致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取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节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5: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 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8: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短短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连依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以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姜昌盛介绍。
10: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
12: 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3: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4: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电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15: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 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1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

0: 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0: 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

0: 风之沙，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

0: 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海基。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璀璨的八大菜系中，赣菜以其独特的鲜辣占据着一席之地。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我们将目光投向鄱阳湖畔，走进物华天宝的江西。在这里，美食与山水相依，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赣菜风味。赣菜不似川湘那般的浓烈，它更讲究鲜辣醇厚，原汁原味。在葱郁的庐山脚下，在蜿蜒的赣江之滨，一道道佳肴凝聚了山野的馈赠与湖鲜的精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红色与绿色交织的土地，去品味赣菜那么独特的、让人回味无穷的鲜辣滋味。
1: 江西简称赣，地处中国中南部，被广东、湖南、安徽、浙江和福建五省环抱，好像一个受宠的孩子。可有件事却让江西人耿耿于怀，周边几个省份的地方菜，粤菜、湘菜、浙菜、徽菜和闽菜都入选了中国八大菜系，唯独赣菜被拒之门外。是赣菜的口味没有特色，还是赣菜没有叫得响的拿手菜呢？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十大赣菜评选的幕后，希望能揭晓答案。这里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早市，每天清晨，山里的菜农都会把自家的蔬菜挑到这里卖个新鲜。因为要参加十大赣菜评选，已经退休两年的林春莲又开始光顾这里了。
2: 长命菜，
3: 哎，对，过年的时候就是要一定我们这个乡秀吧，就是要吃那个长命菜，吃的长命百岁。
2: 哦，这样。
3: 对，
1: 菜农们都愿意把菜卖给他，不仅因为他是县里知名的企业家，还因为他是兴国名菜四星望月的第二代传人。说起这道菜，在兴国可谓大名鼎鼎，因为它是毛泽东在82年前亲自命名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什么要给一道菜起名字？围绕这道菜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1929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兴国暴动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也率领红四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来到兴国休整。应兴国县党组织的请求，毛泽东在练江书院开设了第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为兴国县的革命政权培养了第一批斗争骨干。他的才华让兴国县的领导人钦佩不已，于是大家决定略备薄酒以表敬意，地点就选在兴国县的一家小餐馆黄荣顺。
4: 当年毛泽东是坐在北面，
2: 哦，对，
4: 他两边是他两个战友，就是陈其寒、胡灿。这边是当时兴国县的工人赤卫队的领袖，叫萧邦权。
1: 这家餐馆的主人是拥护革命的当地望族黄家，刚过门的新媳妇梅春凤亲自掌勺。虽然他只有17岁，却有一手烧菜的好手艺。
4: 他首先用了我们本地的鱼，就在河里捕鱼啊，捕来的草鱼做了这个叫米粉鱼，再用了当时兴国县常见的梅菜扣肉，这个时候已经春笋了出来了，用笋，这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农家菜，以及刚刚市上很流行的雪豆。
1: 最后一道菜也是兴国的特产鱼丝。由于条件有限，梅春凤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做出这5个兴国的土菜。没想到毛泽东却胃口大开，还问起这几个菜的名字。乖巧伶俐的梅春凤

0: 马上请他给这几个土菜起个名字。毛泽东沉吟片刻道，圆蒸笼像月亮，好比我们红军，四个小盘子像星星，好比是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就叫四星望月吧。
1: 在当时红军和地方党之间，他有一个问题比较难解决，按照上级的要求，就是红军到达所在地域必须接受地方党的领导，但是毛泽东同志通过这道新古民间很常见的菜，他表达了一个观点，只有工农商学都支持红军，红军才能够在这里站住脚，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帮助党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四星望月是当时红军和地方党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阐述方式。
0: 毛泽东借助几个土菜，委婉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想到却得到了陈其寒、胡灿和萧方权的一致赞同。于是红军很快帮助兴国县建立了革命政权，聪明的梅春凤也把四星望月写进菜谱，黄龙顺从此生意兴隆。上个世纪80年代，梅春凤把做菜的手艺和小餐馆一起传给了儿媳林春莲。30年后，小餐馆已经变成了兴国县最大的酒店，可招牌菜却一直没有变，还是四星望月。我们不禁感叹，几个并不稀奇的民间土菜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生命力呢？为了让四星望月顺利入选十大赣菜，林春莲已经进行了多次演变，他最拿手的就是制作粉蒸鱼，从选料、刀工、调味再到火候的掌握，都来自婆婆梅春凤的真传。第一步是蒸菜，用青菜叶垫底，然后铺上一层拌好辣椒酱的芋头，先上火蒸15分钟。第二步再蒸鱼，把调制好的草鱼片覆盖在芋头上，再蒸上5分钟。第三步是入味，把秘制的酱汁浇上去，还要再蒸上1分钟才算大功告成。芋头爽滑有鱼香，鱼片鲜嫩不变形，才算是上品。
2: 芋头很滑，
3: 好吃吗？
2: 很滑。
3: 这个就是我当年我婆婆的那个做成的味道，
2: 就那个味道。
3: 对，
2: 不太辣，有一点淡淡的辣。
3: 对。
0: 再过3天就要参加十大赣菜的现场评比了，可林春莲对四星望月能否入围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带我们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为的是寻找一种婆婆梅春凤曾经使用过的冷水草鱼。
4: 好，抓到了吗？
5: 抓到了。
4: 哦，这是什么鱼？
5: 草鱼。
4: 草鱼。草鱼是吧？
5: 对。
4: 哦，
5: 听不过。
4: 哦，这是，哦，这是草鱼。
3: 这是草鱼。
4: 哦，
3: 粉蒸笼就是一斤半左右的，那个笼床粉的是最好、最鲜美的、最嫩的、最滑的。
0: 林春莲告诉我们，四星望月原本就是兴国百姓的家常菜，山里人的房前屋后一般都有水塘和竹林，鱼和竹笋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当年烹饪条件有限，婆婆梅春凤能做出可口的饭菜，除了手艺好以外，主要是因为用了上好的新鲜原料。
4: 哦，这就是冬笋。
5: 这个是冬笋。
4: 哪道菜要用到这个冬笋？
5: 那个春笋炒腊肉里面。
4: 嗯，
5: 因为那个时令没有到，没有出春笋，我们只能用冬笋暂时替代。
4: 那用这个冬笋来替代春笋的话，能不能做出那个味道？
5: 哎，也能，但是就要求食材要求是野生的，原汁原味的野生冬笋。
0: 像竹笋这样的食材被称为山珍，是江西山水无私的馈赠。在兴国所处的赣南山区，用竹笋、蘑菇等山珍做食材，已经是赣菜的一大。

0: 特色。兴国还是客家人聚集区，客家饮食的一大特色就是粉蒸菜。除了四星望月里的粉蒸鱼以外，做粉蒸肉、粉蒸排骨、粉蒸素菜等等，都要用到一种餐具蒸笼，兴国人称之为笼藏。
1: 当年我婆婆做的蒸的那个笼藏，等四星望月的笼藏就是这种笼藏。这个笼藏做出来蒸出来是很鲜美的，有那个竹香味。
2: 四星望月这种做菜的方式是我们兴国这代客家人很常见的也很郑重的待客方式。你比如说它这个蒸笼，它的蒸笼是用我们南方很珍贵的毛竹加工制作而成。这种竹子在我们这一代对很多农民来说是他家半年的口粮。
0: 当年兴国的百姓倾其所有也只能用山里的土产招待毛委员，谁曾想到正是鲜美的山珍加上传统的蒸制方法，造就了一道又一道用料天然健康营养的特色干菜。
3: 不管哪个菜系，哪个菜系，哪个餐馆，绝对是离不开蒸的。它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原味不剩，原味啊不剩。第二个来讲，这里的是原形不剩。更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永远不剩。
0: 离比赛只剩最后两天了，林春莲终于选好了最后一种关键原料鱼丝。这种类似粉条一类的食品，是兴国人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是制作四星望月最独特的辅料了。
4: 有鱼的香味，
1: 鱼是鱼香味的。
0: 这种用传统手法制作鱼丝的作坊，在兴国县城里已不多见了。先把鱼肉去刺后绞碎，再按照一斤鱼四两粉的比例混入红薯粉，放少许的盐，擀平蒸熟就可以了。刚出锅的鱼丝软软的，有点像粉皮，可晾干后的鱼丝却质地坚硬，很耐储存。林春莲告诉我们，四星望月能否入选十大干菜，鱼丝的口味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历史的光环、家族的荣耀、祖传的技艺和上好的原料，能否帮助四星望月顺利地入选十大干菜呢？后天就是十大干菜现场比拼的日子，我们突然得知有道叫婆湖鱼头的菜夺标呼声最高，可参赛的厨师却不愿过早地曝光制作过程，但却透露了原料的来源，产自鄱阳湖的重达3000克以上的大鱼头。可到了鄱阳湖，我们才得知如今正是枯水期，湖面已经缩小到500平方公里，不及丰水期的1/8。看着湖面上零星几只打鱼的小船，我们不免有些失望，这个季节还能捕到什么大鱼吗？
5: 鱼越大越好吃。从我们祖先来讲，鱼不怕大。
6: 像您都会做什么菜？
5: 是用银鱼炒蛋。
6: 银鱼炒蛋，
5: 哎，对，
6: 哦，一道名菜。
5: 哎，一道名菜。
7: 师傅，敲船干什么呀？
8: 敲船的，敲着鱼，把鱼那个敲船不动。
7: 啊，
8: 敲的时候它不动，敲动了它就好送嘛。
7: 啊。
9: 很多游客到鄱阳来，首先一道菜就是吃鱼，是必点的菜。我们鄱阳的这个可以用于这个做菜的鱼，有20-30种。
7: 抓到了，抓到了。这是什么鱼啊，师傅？
10: 青鱼。
7: 青鱼。这个有多大呀？多重啊？
11: 这个十几斤。
12: 十几斤。
7: 哦，十斤。哎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鱼？
13: 这个大头。
7: 胖头。
13: 胖头。
7: 有6斤多。六斤多。
13: 嗯。
7: 做鱼头的是不是用这种鱼？
13: 哎，对。
7: 哇，这个鱼头多大？
13: 还不止呢。

0: 的不止呢。
1: 这还不是最大的，
0: 这个不止，这是小的。
2: 据了解，赣菜已经形成赣南、南昌和九江三大流派，其中九江流派的菜品以水产菜著称，这主要得益于九江地处鄱阳湖畔，水产上市的旺季，可以用来做菜的鱼、虾、鳖等水产有100多种，为九江流派的赣菜提供了丰富而优质的食材。鄱湖鱼头这道菜所用的大鱼头，正是来自鄱阳湖的野生鳙鱼。
3: 它是纯天然的，可以称得上是有机食品，达到了这个标准。所以它无论是从鲜美度也好，还是从这个它的那个外观也好，都有别于这个养殖的鱼类。
2: 俗话说，好水出好鱼。江西的厨师之所以非鄱阳湖的鱼不用，是因为鄱阳湖属于国家生态经济区，水质得到了严格的保护，可用来做菜的原料取之不竭。无论什么季节，在鄱阳湖畔吃到一顿鱼宴是不足为奇的。
4: 这个看起来跟个蝴蝶一样的形式，
1: 蝴蝶
4: 形式像蝴蝶。
1: 哦，这里面是有馅儿，
4: 肉心的，肉心的，
1: 用这个鱼肉来
4: 包的
1: 饺子皮，用鄱阳湖的水产为原料，你能够做出多少道菜？
4: 这个如果是一种鱼的话，一种鱼的话哈，那个十道菜可以做得出来的。
2: 我们庆幸自己口福不浅，在枯水季节居然还能吃到6-7道鄱阳湖的水产菜，可做菜的厨师却强调。我们的口福其实不在鱼上，而是这道不起眼的小菜藜蒿。
4: 就是生长在鄱阳湖的一种那个，野菜，
1: 水草。
2: 藜蒿又叫水蒿，常见于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的湖泊里，可唯独江西人把它当成了一道时令菜。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每年藜蒿出土的时候，正是家家户户晒腊肉的时候，江西人就把咸香柔软的腊肉和藜蒿炒在一起，荤素搭配，清香爽口，堪称绝配。如果这道藜蒿炒腊肉也去参加十大赣菜评选的话，会不会胜券在握呢？初到江西，我们对赣菜的第一感觉就是辣。无论是赣南菜的代表四星望月，还是九江菜的代表鄱湖鱼头，都少不了辣椒。从地理和气候来看，江西多山，潮湿多雨，和四川、湖南等地一样，人们靠吃辣椒去除湿气倒是蛮有科学道理的。可每当我们评说赣菜口味偏辣的时候，江西人却不太喜欢把赣菜的辣味儿和湘菜、川菜的辣味儿混为一谈。
5: 湖南辣，它属于是的香辣，啊，吃起来以后吃饭的时候，讲这里的往往为馒头大汗，真的，哎，这个江西这个辣呢又不同了。我们讲这里，第一是微辣，第二是鲜辣。
6: 它通常南昌菜采用的新鲜辣椒，除了调节它的菜肴的口味，另外它对菜肴的色彩搭配。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缀作用，又能刺激食欲，又能美观菜肴的色泽。
2: 赣菜里使用的辣椒的确以新鲜辣椒为主，以此解释赣菜的鲜辣口味似乎说得过去。但赣菜厨师为什么一定要恪守适中的辣味风格？是与生俱来的习惯，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呢？
7: 那么这种适中的程度就跟咱们江西人的性格有关系。江西人自古以来崇尚儒教，而且隐逸文化在这里非常的发达。那么这种文化，儒家文化和隐逸文化，造就了江西人的一种什么性格呢？一种内敛的性格，一种内向的性格。江西人普遍来讲是不是张扬的，那么在反映在辣的这个味道上面，江西人也是比较适中的。
2: 如果说

0: 是江西的文化背景造就了江西人的性格，进而影响了赣菜的口味。那么用鲜辣和微辣来定位赣菜的口味是否准确呢？人们已经习惯用川菜麻、湘菜辣、苏菜甜来概括一个菜系的基本口味，那么在八大菜系的强势影响下，赣菜又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本质特征呢？
1: 认定赣菜，首先第一条，它是什么呢？原料为主。所谓意思叫什么呢？原料是地窖出产江西的这个原料。
0: 蔡和生认为，原料的本地化和绿色天然才是赣菜的本质特征之一。此外，赣菜原本是具有区别于其他菜系的独特口味的。
2: 它的体重啊，在1斤8两左右。为什么呢？它这个是鸡酱要先下蛋的鸡，啊，我们检查这个鸡的这个老嫩的情况下呀，就要摸下呀，这个肚皮，这个这个肚这个软锅，它这个这个地方是软的，这个鸡是绝对是当年的。如果这个胸骨呢硬了，这个鸡呢已经就是过时了。
0: 这道经典的赣菜叫做三杯鸡。虽然对原料的要求近乎苛刻，但做法却非常简单。把切成均匀小块的鸡肉放进砂锅，依次倒入一杯米酒、一杯酱油和一杯油，用文火炖熟收汤后就可以了。但就是这样一道讲究原料但做法简单的菜，曾经奠定了赣菜的基本味型之一——三杯味。
3: 很嫩，比较脆。
1: 除了有三杯鸡的制作，那还有其他一些三杯系列的菜肴。那比如说三杯的甲鱼、三杯的根干、三杯的豆腐、三杯的鳝鱼等等。
2: 鱼香肉丝，这是四川的吧，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江西本身的味型是哪些东西要确认的，这就是我们江西菜。
0: 如此看来，辣味也好，三杯味也罢，用一种口味来定位赣菜还为时尚早。我们也期待着十大赣菜出炉后能够揭晓答案。鄱湖鱼头果然拔得十大赣菜头筹，四星望月屈居第二，而备受南昌人宠爱的藜蒿炒腊肉位列第三。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三杯鸡榜上无名。历时3个月的游客最喜爱的赣菜评选终于落幕，可赣菜的发展之路却尚未清晰。赣菜何时能以一个新菜系的面目出现呢？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

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艺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环弗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六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
2: 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最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域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

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场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哼，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2: 那是爸，给奶奶走。
0: 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行，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只为相
4: 拥。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5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2.83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

0: 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九成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的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